半分饱或者八分饱，过年也是。他儿女就在旁边说了，那过年我爸也都是，他家可能也有长寿基因。我看啊，他是100多岁了，然后照顾他的那个女儿呢，现在也80多岁了。你说人家真是真是。所以吃东西不能吃太多，这个不是说在于说你到底是不是胖啊或瘦的问题，当然了健康很重要哈。我觉得主要呢也是你吃太多的东西啊，他身体负担也重，对吧？月姐说了，今天主持到几点呢？你们不走我就不下播啊。JDWX 关注了主播，今天呢咱们在平台当中各位小伙伴也能够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为啥要点点赞呢？因为我们上次，我一定要突破一下上次，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上次我们的赞赞你知道到多少了吗？宝宝们，上次的赞赞基本上20万啊。今天咱们从8点开始，看看到接下来比方说到10点来钟的时候，我手机可能够呛能支撑到10点来钟，因为今天没充满电，就在有限的时间当中，看看我们各位小伙伴能不能把这个赞赞点到20万。

0: 青年，他说到20万，那不就一个箭步的事儿吗？那你这步可有点大呀。诗词趁年华说了，现在差的不多，差18.8万。还不如不说呢。这句话说完说多糟心，但是朋友们，我们有目标了。有朋友说今天好看，还行还行，今天就没咋收拾，今天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状态。风社关注了主播，精品车来了，心动20，您好。咱们假日的节目和平时就有所不同哈，有些许的不同，主要就是嘴也挂不上档。放假了，我身体说我都放假了，你还给我整了，焦虑，别焦虑。生活只不过3万来天，咱们不要把生活过得那么沉重。我们来一趟世界是干啥的？就是为了感受，就是来体验，并不是来日方长。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希望大家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就挺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如果有就两顿。对于这整个端午假期而言呢，好多的外地朋友可能也会到达我们的锦州哈，但是有一个小提醒，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应该说市委大院在临河夜市打了一条温馨的广告，欢迎外地游客到市委大院免费停车。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而且呢比方说在央视平台呀，或者很多的平台都陆续的转发了。那对于端午假期而言，市委大院免费停车继续，而且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开了那才春满园呢，对不对？有样学样啊，这五一小长假之后，咱们锦州一些机关大院呢也陆续的竞相开放了。截至到目前已经有63家新增停车泊位，1288个。咱们锦州朋友，欢迎外地所有能够光临到我们锦州的各位客人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家人们、各位亲人们，希望大家呢到锦州去感受一下咱们锦州的风土人情，还有锦州的文化，再来尝一尝锦州好吃的烧烤。现在有多少外地的朋友啊来到咱们锦州，或者说外地的朋友正在抖音平台当中看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扣一波你现在在哪里。旧梦说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广播，那音儿一样吗？同频吗？会不会有延时啊？说说此刻的你在哪里。在无锡呢，博大毕业这位朋友叫绝情烧鸭，这小名起的。上言说，
1: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鹅兔同笼来喽！庆端午，港子大叔烤鹅大礼包，一只烤鹅，俩兔腿，六个粽子外加礼盒。
2: 这原价就是221呀，
1: 现在价格169，还有各种组合优惠。新品烤兔子你就吃吧，古法炉烤，低脂肪低热量，一点不胖人。
2: 串亲送礼，单位福利，外地邮寄，锦州特产的港子大叔烤鹅烤兔子可太适合了。
1: 156-4169-0677，港子大叔烤鹅。
3: 刚才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已经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啊，好多外地的朋友在看我们节目，比方说有广西的呀，然后刚才还有好多小伙伴说在大连，然后也有想念博大的日子，这都是在外地的朋友。没事，有机会回咱们渤海大学看一看，而且渤海大学还有校友卡，你能进去。再来看看啊，爱摄影说在大连的事看到了，暖宝宝说，哎呀妈呀，昨天还是前天，你穿着那个少数民族的服饰直播的那场老好看了，下次我把那服装借来。那次正好去吃火锅了，哎，我对火锅哈就有一种执念，就爱的不行。关键是你说你正常你十天你要吃七顿咱都能理解，你如果说你头一天吃完了，你晚上回去还想，第二天你还念叨，你还喜欢还想吃，你说那是为啥呢？我上辈子可能是开火锅店的，我想静静。欢迎光临。娟子关注了哈，已经看到了。有朋友说别喝中药了啊，说告我喝中药别吃了是吧，想静静嘎嘎的又送来人气票，感谢感谢。我们其实呢也是在尝试不同的方式，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光，我们都希望干啥呀，哎，过得开心一点快乐一点，要不然我自己直播间当中就我一个人多没意思啊，是不大家得热闹起来。所以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哎，相互之间各位就是我们的搭档啊。这是直豪泼墨，他说到直播效果还得是广播的好，夸我呢是吧？我受着了，我接受，然后呢继续努力好不好。你好，猫叔爱画画，送来了棒棒糖。你知道这帅哥大高个儿，1.9米，我的妈，天天穿裤子掉掉了。这我们同事老可爱了，哎，性格老好了，我跟你讲，你们可以看看猫叔啊，你说长得1.9米那大个儿，咱说那爸妈都怎么养活的呢啊，从小吃啥穿那么高啊，咱说人还好，人水平也好，你看干啥都行，真是长得还帅。完毛叔说，你要这样的话我可不是刷一个棒棒糖的事儿了哟。就人确实好，这是实话实说。今天也是通过咱们抖音平台，我也是跟大家伙介绍介绍我的朋友圈啊。Queen 你好，他说在播什么节目，今天这个节目啊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假日的节目，假日的节目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感早班车假日版，你也可以理解为呢这个时间点位经常我们播放的叫带上音乐去旅行，你也可以理解为天宇脱口秀，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广播节目，啥都行，没毛病。你好2861送来小心心，感谢啊，天天听广播长大个儿啊，有这么事儿吗？所以以后这没有啥科学根据啊，但是你心情好了，哎，身体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长个儿当然没问题了。你好，姚小滚说道，天宇妹子端午安康，东北男人关注了主播，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赞赞看看能不能突破20万，刚才说了还差18万8，是不是？现在还差多少了？爱摄影说，大唐皇上来看贵妃娘娘了。你说的不会是我吧？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跟你讲，我可支棱起来了，画面都不一样了，朋友们，你要这样的出场方式都不一样了，都得这样了。有气场呗。

0: 这片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那这边别看，这边没打下来呢。
1: 你说没呢？你咋没了？
0: 我可美了，你咋没了？爱摄影说了，我是主演，大谈皇上的。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拍摄古代那种照片的？是吧？你看咱们比方说小布达拉宫那边不就是吗？谢谢话语，这我师父。话语说你这师父都来了，师父现在词儿都这么用吗？好，哎呀，陆平也来了，这是我们老师。这直播间当中现在老热闹了，来我看看都哪些小伙伴。嗯，有朋友说你为啥不用电脑直播呢？啊，当摄像头用，这样效果不就更好了？电脑咋直播呀？哎呀，行了，能直播就行了，要什么自行车？整不明白，整不明白一点儿。这就是现在多一个平台，多条路，对吧？大家一起多聊聊天，有这个平台，咱们能相互之间交流交流。就不可能那个一平八稳的，什么都顺，就是嗯呐，对，整挺好。这一天呢，老热闹了，是不是？哎，记不记得上周六的时候，咱们节目当中有位听众朋友在抖音里留言说啥了？说我车被堵上了，哎呀，那我能受得了吗？我必须给咱听众出气呀，对不对？嗷嗷，当时我就整了一通。完那天我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平淡的信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咱们直播间啊？他说：“哎呀，被堵住车的那个是我妈。我妈一大早上气得五了豪风的，这车还停小区主路上了，堵了一排车道啊，双向变单向了。我妈看你抖音直播，非得蛐蛐人家，哎，蛐蛐两句她心情才顺畅，必须找个人一起批判一下。然后我妈起个大早准备去赤峰，结果天塌了，哎呀妈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大气儿我都不敢出啊，我怕被牵连呢。我当时一看这消息给我乐完了，相互之间还有回复。”还有后续故事，今天大家伙有啥想说的，别忘了在平台当中留言，咱们一起叨咕叨咕，咱们也可以蛐蛐别人，一起蛐蛐那才好玩呢。妈呀，我从来不那样，我不说那话，咱可不知那声，真的。妈，旁边那老王大姐，妈，咱可不说，真的，一天天咱可不知那声。是，嗯，他家大哥没事还给买貂呢，可不咋的，整的一出一猛的，这啥天儿啊？现在都六月份了，买貂还是图便宜。那成天他就扯别人老婆舌，咱也不爱说那话。你说吱那声干啥呀？说的是不？是就那样还不遵守交通规则呢？没事搁道上走走走就，你看那红绿灯都搁那摆着，一下就搁那穿红灯，咱也不知道咋的，马路他家开的。这小孩都知道事，他搁那嘎嘎闯红灯，咋那样呢？你说是不？哎，我这出像折到帘子不？哎妈，来了老王大姐啊，过来了。哎，你好，哎，是天是嗯挺好，放假了啊，嗯，行，回去聊，我手里有八卦纸，你吃不？哎呀妈，多悬，让人听着。四叶草说：“麦天宇，你这个人逗死啊你！”太可爱了，说我当网红有天赋啊。嗯，哪方面？你说我是哪个赛道的颜值主播行不行？要不咱们就当那什么唱歌主播。这两天我爱听一个歌，我觉得这歌挺好听，你真的，你等一会儿广告放完了咱一起唱行不行？没毛病，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还有刘申说了，你这一天天咋净挑我爱听的话来说呢，是吗？嘴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刚才平台当中问到说今天有雨吗？天雨，天雨，天天下雨。

今天一看，差不多有雨。亲爱的伙伴们，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全是多云，天气预报是这么介绍的，但是夜间的时候可能会有雨，白天呢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6度，哎，整个这个全市的温度呢都是26度。夜间我们了解一下，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全市20度。这温度多舒爽，谁能够6月中旬眼瞅着下旬的时候穿长袖屋里头还觉得凉飕的，半夜咱别说打空调，不盖被都不好使，屋里都不能开窗。你看看，就咱也不知道今年这是咋地了，可能龙王爷有喜事儿。小富吉安说，直播没有广播听着有劲，缺少间歇的小曲儿，感觉少点啥，那不得补上吗？有要求就安排，走着

敢笑啜一口。因为我一旦呢把这个我的话筒打开，可能这里面播的声各位就听不着了。没事，都安排着啊。然后相信奇迹会发生，说昨天从古塔公园看我可逮着你了，下次看着像我的人你也打招呼好不好。小亮说了，龙王爷为了给咱们锦州人民省电字呢。有道理，哎，你这么说一下格局就打开了是吧，人生不就如此吗，你必须得有大的格局。哎，人要有思维，你要有高度。为啥呢？是强者咱不纠缠，不跟是非纠缠，不跟旧人纠缠，不跟遗憾纠缠。一旦产生纠缠，必定心脉受损。我有花一朵花香流畅。为什么呢？哎，人要活得像花一样，像水一样，你一定要柔软而又松弛，顺势而行，物来则应，物去不留，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值得，把心腾出来装欢喜，装自在，允许一少较劲，心无杂念，方能步履轻盈，守住内心的那份安宁，护好自己的气场，独立而清醒。他人有他人的评价，你爱咋叨咕咋叨咕。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啊。您好，懒星说，姐，锦州最近有啥大事吗？我现在没在锦州，那不得方方面面都得跟你汇报一下吗？即将要有个事儿呢，就是6月21号一直要到23号期间，锦州要中考，你回来不？可能呢那个考场周边呢会实行一些道路交通管制，这事对你有影响，有影响呗。人在江湖，这我老弟说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没毛病。要听歌啊，要听歌啊。懒星说回不去，回不去没事，姐跟你聊天唠嗑，给你汇报一下锦州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行不行？既然今天直播间当中朋友们都这么热情，来首歌，来首歌。如果在那个收音机旁没有听到歌的，你现在可以转战一下抖音啊，因为一会儿呢我得需要关上话筒唱，要不然就听不着伴奏。来吧，唱首啥歌呢？最近有一首比较火的，那叫啥来着，我得找一下哈，我还领丁找不着了啊。知道，想起来了，上期也给大家放了，叫若不是因为你，行不行？因为好听的歌啊咱们都可以不断的播放的，是不是？若不是因为你，哎，我现在像八爪鱼一样，你知道为啥吗？朋友们，就是手里头需要鼓捣太多的东西了，哎，小脑要是不发达不健全的，根本现在目前都整不了这个。来吧朋友们，若不是因为你，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呢搜索天宇两个字儿，咱们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唱唱歌好不好？

咋样感觉？唱着玩儿呗，主打一个心情。我从来不觉得唱歌是调的问题，也不觉得唱歌呢它是一个韵的问题。唱歌唱的是一种情感，唱的是一种感觉，绝对是如此。你看有很多的山歌是吧，它基本上可能没有词儿，但是唱的一种调，唱出一种情感，这就相当于你在大山上放声高歌一样，对不对？

抱歉。就脸大不害臊，敢整，唱就完了。这一唱歌，直播间朋友还陆续走来了呢。谢谢刚才送出小礼物的十二月呀、光哥呀，就喜欢这一趴是不是？一会儿再唱，一会儿到位了，玻璃都干碎。静水你好，他说：“哎呀呀，我用你的美丽做我的屏保，可以吗？”没问题，不害怕就行，反正辟邪。你好 ，YA 这位朋友，成长日记啊，他说太好听了，端午安康。你好，你好，火金玉说一边开车一边听的，注意安全呢，平安抵达您的目的地。星河之约说我就喜欢你这情怀，嗯，就这个大风劲儿是吧？四天说天宇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哎呀，何德何能啊，如此之荣幸啊，绝对不飘，稳稳当当。行不行？也谢谢您对我的肯定，我总相信一句话，说好孩子绝对是夸出来的。各位越夸我们越有底气，越知道节目的方向在哪儿。正是因为大家把我给撑大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大家对我的喜爱把我撑得满满的，我觉得内心呢是非常充盈的。在未来的时光呢，一定会带着各位朋友们的爱继续前行。这小词儿整。小伟说好听，好听，一会儿咱们再唱。来看看啊，您好，这是建农是不是？他说天宇好有才呀，歌美人更美，太优秀，这嗓子没打开。早上谁八点来钟唱歌？你看开演唱会基本不都晚上吗？他说得啥样的男孩子才能配得上你？刘龙沟儿媳妇吗？喜羊羊说天宇您好，喜羊羊在墨尔本向你问好，端午安康。墨尔本的朋友你好，在外地呀，尤其是远跨重洋哈，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呀，没事的时候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或者说呢看看我们的直播好不好？或者您想要吃点啥，想要聊点啥，跟我们说一说，不行给你邮过去，多大点事儿啊。你好无双说了，就喜欢你唱唱就下道的感觉，有吗？刚才

唱多正经啊，一本正经。我们说饱含深情，活着真好。说天女天宇啊，小小美女，看来自己不太自信，对于天宇小美女念得磕磕巴巴。他说我们老年人也非常的喜欢您，感谢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哎呀，今天早上你说我为啥要开屏孔雀呀，还开屏幕来直播，就是因为啊跟大家伙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平台来进行交流，你说开心不开心？我今天像小朋友似的，是吧，还带上五彩绳了呢，大家伙都带没带？招招手，您好您好。但是看这天儿啊，我觉得今天可能人不都说了吗，下雨第一天的下雨天，你就需要把五彩绳扔到水坑里头。这五彩绳啊有各种各样的寓意，是吧，代表着所有的美好。我主要是因为它好看。小夫人说回西峰过端午就是不一样，热闹。哎，您现在在西峰呢？对，我还没给大家讲呢哈，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呢，回到西峰过端午它有一个感觉，它就是热闹。大家会不知道哪来的劲头，早上三四点钟你就需要上山，我们那儿有一个北山，老好了。有朋友问说到底多好啊，那北山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梦的天堂，爱的顶端。你想想大家三四点钟天还没咋亮的都要上山去拔艾草，艾采艾蒿，然后呢我们在山下会有好多的地方卖，比方说五彩绳啊，葫芦啊，粽子啊，还有烤羊肉串的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小饰品，还有花，主要是花特别多。要不然刚才怎么有朋友在平台当中问了一句说，哎，天宇你今天有没有收到端午的第一束花啊？这还真没有，你知道为啥吗？我人生当中收到的第一束百合花就是在我的老家，在西峰，那时候正好端午节的时候，我上山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谁给我送了那样的一束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人是谁啊。说今天北山还有表演呢，人特别多，我们家那边拧秧歌拧的也好，买今天落点东西，现在那个我们办公室没有人，要不然我给他把那个手绢拿来哈，扇子拿来，我给大家伙拧一段，我秧歌拧的还行呢。哎，所以说端午节的时候啊，要是回西峰过节，非常的能够有韵味有意义，然后也觉得呢特别的热闹。哎，感觉到民俗文化在其中啊，装点里面，对吧，就让这个节日呢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其实说到过端午节呀，咱们也可以聊一聊，行不行，在平台当中正好咱们聊一聊天儿。我朋友说你不一直聊天呢吗？那倒是，嗯，是没毛病，这不聊的那个更有内涵一点吗？啊，朋友说我们不愿意听内涵的，就愿意白话聊呗，聊聊。我胖了，这两天都胖完了。不行，一会儿来一段秧歌吧，四叶草点的是吧？那我得下楼，你们在直播间就看不到我了，我在我办公室那个箱子里头锁着呢。欢迎大伟加入直播间。完，朋友说不行，把这背景布换一下吧。这背景布不好看吗？你知道这什么颜色？橙色。橙色代表着什么？太阳的颜色。太阳光金亮亮，雄鸡长三长。谢谢鱼龙送来了小八加一，感谢啊！明天会更好，也关注了主播。今天呢，我发现大家伙呢是属于放假了，都闲事啊。五万走一波，咱先来第一波小高潮，好不好？五万的点赞量，谢谢鱼龙送来。小八加一，还有朋友说天天吃火锅能不胖吗？来吧，平台当中的伙伴们，我们接下来点赞数破五万，加把劲儿。

个懵懂小孩的已经长大，太到位了，真的咔咔的说上就上。现在已经5.1万了啊，谢谢大家伙鼎力支持。分享阳光送来了小花花，感谢大家啊，这么给力这么给力。也谢谢鱼龙，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下六九，人在江湖，完成一个小内容小目标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兴奋的哈？峰回路转说再来5万，不行手哆嗦，再来5万呢，等一小会儿的吧，咔咔的。

0: 啊，飞扬光说了，哎，第一好，今天真漂亮，也谢谢我第一好啊。刚才一直点一直点点那么多的，是不是？单说了，上班的早晨天天听交通广播，今天见到真人了，好漂亮，还行，就是咋说呢，就能看得过去。啊，继续来看啊。啊，谭 OK 说端午节不下雨去玩一玩，你是不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你告诉我，我下次去能不能给我一个大鱿鱼尝尝？去水世界玩是吧？行，胖丫送出了小心心。来看看桀骜不驯说铁锤呀，现在皮肤变好了呢，还行，可能是美颜。哎，对，说到这儿，跟大家伙提醒一下啊，鱿鱼，我想说的不是鱿鱼的事儿，咋整？我想说的是啊，对于这个即将要中考而言呢，咱们这个夜市早市啊，是有2026年的6月20号，一直要到6月22号，这个是休市的。临河夜市、重庆路夜市主要是和中考相关，这里面石桥早市啊、白楼早市定于2026年的6月21号到6月23号休市，所以说呢，大家比方说居民朋友、业者还有游客需要了解一下，别到时候白跑了。但是锦州，你这样式的，我是不是得站起来一下了？桀骜不驯搁那乐了，乐什么呢？啊，说我皮肤变好了这个事儿是吧？必须安排送我，好使好使，没毛病。啊，啊！你好，子毅。他说：“端午你不回咱妈家吗？”这近乎，走一起回去。现在91人正在房间外观看啊、哦！那咋不进来呢？都到家门口了，不进来，在房间外观看啥？进来时候咱们好聊聊天，唠唠嗑。SHANE 他说但凡今天有点招都不带起来的了，你怎么说到我的内心当中呢？但凡有点招，谁今天不睡觉啊？是不趁我们年纪轻轻的，但是事业需要我们，生活需要我们，你得需要回家照顾孩子，你得给孩子做早饭，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于今天呢有的家庭还得聚会，还得聚个餐。退休浮华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前两天呢正好我在吃这是贵州火锅的时候戴上了那个大头饰，可漂亮了呢，啊、嗯，可好看了。天行健说上班啊高低赔到底。雨季不再来说了，天宇姐姐端午安康，您也是啊。雨季不再来哥哥同样也是端午安康。其实刚才呢咱们聊到了端午节，端午节呀它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啊。端午节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叫五月呢，主要是指农历，因为5月初5嘛，蝉鸣阵阵，草木葱茏，和风初起，也是一年当中呢阳气最盛、暑气初生的时节。哎，这就叫端午节。端午节为啥要说它是最有智慧的一个节日呢？因为它也是咱们中国最古老、最隐藏在端午里面的一些养生智慧、人文情怀。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就跟大家伙聊一聊。首先，农历的5月初5，端是指开端。是指什么呢？开始啊，这小音乐一配是吧，气氛起来了。午是指农历5月为5月，这午啊是中午的午，下午的那个午。5月初5，月逢5月，日逢5日，双午重合，阳气极盛。古人呢因此来称叫端午、重午，然后还有端阳和天中节，能交替季节转换，是夏天真正开启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端午节呢？哎，五月呀，尤其是农历，有的说叫毒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气温呢快速升高，雨水增多，湿气加重，所以有一些蚊虫容易滋生。哎，容易，所以说呢，端午最初的本质其实不是纪念的节日，而是说防病的一个养生节。所有的端午习俗最初呢，都是为了像驱毒、祛湿、保平安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比方说采艾蒿啊、祭五彩绳啊，然后或者是说呢在家里摆一个小葫芦，这都是有寓意的。这是代表着什么呢？希望大家伙呢能够除去所有的糟粕，我们把一些身体当中不好的 病症都带出去。比方说下雨天，你就把这五彩绳哎扔掉，这里面是寄托着一些东西的。广告也要来了，各位等待一下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无双说道，说哎呀，天宇是交广扛把子，可不是，我力气老大了。哎呀我天哪，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他说没我不行，其实啊没谁都行，主要是因为我在这儿呢能够添一片砖加一片瓦。嗯，是因为有很多前辈一直以来呀把咱们交通广播呢创办得非常好，大家伙呢也是喜欢，对不对？天宇是属于一种延续。嗯，你好我倩儿，他说了，天宇绝对最美主持人。是哪儿，全市还是全世界？

工作非常干练，是吧？怎么挺好？这岁数大了，感觉真是，哎呀，已经不是曾经十来岁的时候了。现在二十多岁，你说，我不管，我永远年轻。阳光温暖说：“气拔山兮力盖世。”好兄弟，好兄弟，这怎么到此了呢？好兄弟们都来了，那必须得有好兄弟的歌啊，是吧？得有好兄弟的状态呀，来。

关上话筒，哐哐哐哐的，就基本上那种感觉。哎呀，吃药打针啥也不好使，也不知道咋地了。后来那硬呼啦得熬了一个多月，我现在还属于有点后遗症了，还咳嗽呢。阳光温暖说：“来来来，大表哥、二表弟、三表妹，咱干了！就刚才是吧？这一拜。”还有2375说：“我8岁的时候最欢实，我月科的时候我更欢实，那家伙手刨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我也想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但我发现我羞不了一点儿。那属于牡丹啊，牡丹百花丛。这时候如果官伟在旁边，他会问尴尬不？不尴尬呀。还有真知说天宇开美颜了吧，你上影楼你拍个照片，你不还让人修一下吗？哪样色的。哎，有朋友说千年老心，我现在非常感觉自己像什么呢？像打碟的，节目上出了晚上上迪厅的感觉。然后艾丽天宇这姑娘长得甜美可爱，我一直觉得我是娇羞类型。谢谢，这是小汉吧，是吧？还是小韩呢？你好，欢迎欢迎光临。

女人豪爽，嗯呐，就是这种性格。阳光雨问道说，天宇，新疆你去不？你没告我去呀。云淡风轻看到了小心心，感谢。还有呢，无双送来的小花花，咋都这么给力呢？太到位了，帅一二三，这是我们的榜三大哥了，是不是？夸夸点赞点的也多，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哈。主要是周末时光呢，大家一起玩一玩，闹一闹，多好多开心呢，是不是？跟平时上节目都不一样，平时上节目有的时候板板的，是不是？大脸猫说，天宇刚才犹豫了一下，嗯，怎么说呢，有一点。小猪晚起，还有没事看星星，老许来了，都为主播点赞，谢谢。二威来了，来了二威。

这舞蹈不是随便能跳的。一萌说一来就热气球，哎呦我这人气老气人了哈，还跑车干啥呀哥，我的妈。转阴有阵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明天的白天一直要到晚间，我们了解一下全市小到中雨准。因为你天天说话你没招啊。来一首人在旅途，感谢一下大家啊，这是主播的一个小心意。

不，谢谢我们为主播点赞，今天赞赞已经到10.5万了，已经非常高了啊！你讲这时候就前腿一抬绷直，后腿一抬绷直，东北人嘛就要有这份热情。有朋友说我去 KTV 肯定也是麦霸，我说实话，我上这个哒哒哒哒哒一伸手是吧？有机会给大家伙表演炫一个。虎啸山林说终于看到你直播了，欢迎欢迎啊！然后妞妞说我闺女也是巨蟹座，难怪她老喜欢你了，同一磁场嘛，我们都是属于水象星座。我10点钟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看我手机，就是直播的这手机可能快要没有电了，如果突然之间咵一下就停了，就证明着它没有电了，它支持不到最后了，所以现在要珍惜我们还能唠嗑的机会啊。也在这儿我把所有的感谢看到本人了，是这么个人。还有好多朋友点了关注哈，比如善解人意，原来是你，一切随缘，等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也多多互动啊。欣欣宝贝说20万走起，这个不执念了，不行，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20万应该够呛了。我看现在有多少万，20、40，国内的汽柴油的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和495元，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的话，咱们得少花20块钱。哎，希望大家伙儿有那么多，比方说像我就没回去。多数人会选择周边油，然后再有呢，正值夏季，天气比较炎热，很多人呢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在家休息。今年咱不算了。你好，谢谢姚晓这位朋友，姚晓滚看月亮。建龙说了，我现在就在说早晚高峰期间呢出行量那么集中，目前来看呢咱们市内的通行情况尚好，没有啥太大问题哈。平时压力比较集中的，比方说现在9:32来放一首歌，想听啥歌呢，咱们可以来屏幕当中说一说，打一打。哎，今天早间时光不有朋友点是人生路漫漫白小白演唱的那首歌吗？没问题，现在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伙啊。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叫《人生路》嘛，整体上你说硬呼啦的，这现在属于什么呢？属于一个。硬呼啦，咱们的东北天儿变成了南方的天气，突然之间这主播就下线了，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手机没有电了。哎，他会怎么的？你一说这个，那边就掉流了，咋整？第一次听你说，一个个这个夸呀，哎呀妈呀！仔细查看好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您的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平安。

这歌吧，大家伙说说，就是听着感觉怎么样？就是你要说它好听呢，可以，反正不到不好听的程度，就有点老，我好像听着有点老，但行，够用。哎，我就想起那首歌，你记不记得以前咱们在平台当中放过什么？我也像一个傻子，拼命的爱你，这个调跟那个多像啊，对不对？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歌叫啥来着？我刚才在平台当中找，说啥我也找不着了。我也像一个，我像傻子那么爱你，是不是？是这么唱的不？我看看是这歌不啊？

0: 不是这个歌，不是这个歌。虽然都是这个里头专属名词，对，但是不是这首歌，是这样唱的，那个是这个。哎，往事如烟说的对，还得是你呀。王宇说对，呵呵，不对。这歌对，
1: 却会不懂我的悲伤，只会笑我摇摇晃晃。
0: 真的，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但是我喜欢弹乐。你这么唠嗑没有朋友啊？那有事儿的呢？伤害我干什么？走了，伤自尊了，主要是到点儿了。下一档节目主持人来了，欢迎笑颜。

0: 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
1: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七级，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同时呢，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

警信息，今天上午的九点到明天上午的九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五到六，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南向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有一些车，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是广州街，广州街呢目前看到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有些集中，各个桥洞相对来说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桥南这边还可以，路面上相对来说行驶起来没有那么的困难啊。但是呢，刚才节目当中啊也说到了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多带一件外套啊，早晚的时候凉一点，还有呢就是带鞋。首先呢，祝愿所有正在路上在家休憩出门游玩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平安，万事顺遂。今天十点到十一点呢，我们聊聊天吧，不赶节奏也不聊匆忙，我们就慢慢的聊一聊端午啊，聊一聊藏在粽叶里面的一些习俗，聊一聊南北小地方啊，并没有那么远的话也可以跟小严互动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在玩的时候呢，每到假期的时候呢，我都会问一下身边的同事，我说哎，这个时候这就这几天小长假你们去哪儿啊，肯定是走不太远啊，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集思广益，到底去哪到底去哪到底去哪，我每次都会问一下大家，因为我脑袋当中好像没有那么多地方可玩啊。大家可以随时打开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家端午怎么过，今天有没有出门短途游的一个打算呢。还有朋友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在昨天的微信推送的过程当中啊，给大家推送了一条关于2026年交通管理的措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应该比如说像三中考点啊，是吧？三中考点像安达街这边封闭的是三中学校门前南北两侧的小胡同，五中的考点呢是在南宁路和永泰街上面，南宁路上面封闭的是广东街至山东街路段，永泰街呢是封闭洛阳路至南宁路的路段。八中考点也就是主要集中在了宜昌路还有上海路这边，宜昌路呢是封闭云飞街至郑州街路段，上海路封闭云飞街至郑州街的路段。十八中考点封闭的是上海路这边，封闭贵州街至徐州街路段，那么荣大园啊儒林公馆小区的业主啊可以选择北门来进行出行。一附中学这边，洛阳路封闭后生街至解放路的路段，四中考点呢是复路段护栏东侧的一个道路，还有呢是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根据考场周边交通情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啊是封闭非机动车道与外侧机动车道。滨海新区实验学校啊，这边呢是封闭的太行山路与至这个吕梁山路，这是嫩江街这边。还有吕梁山路这边呢，封闭的是柳江街至嫩江街，学校南侧封闭道路中间位置丁字路口是禁止机动车通行。大家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啊，肯定是能够看到相应的这样一个封路了，那就绕道走，是不是啊？车管所这一个我们刚才一会儿再问一下啊，问完之后告诉你啊，车管所端午节的工作的一个安排。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来进行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聊一聊吧，说一说啊。

嘛，说实话我真回家啊，跟大家团聚完之后再跟我家人团聚啊。说到这个端午呢，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粽子啊，近期有没有吃到粽子？肯定有吧。你说我吃不了那么多，咋着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也能品尝几个，对不对？有一个过节的气息。是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碗里面桌上放着一个碗，碗里面放着两个粽子。哎，你看这其实他是挺有仪式的一个人啊，就是怎么说呢，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会营造一些小小的氛围，这个氛围并没有那么的大，不是说哎我把家布置的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是一个绿色的小旗袍。哎，你看这小小的点，人家内心就是那种有仪式感的人嘛。啊，我学都学不来，我都不知道。然后刚才说的他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刚才说完了啊，另外一张就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他给我发的一张照片，跟上一年的碗是一模一样的啊，唯一变的就是碗里由原来的两个粽子变成了三个粽子，主人翁有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俩大人一个小孩儿。哎呦天哪，我一看到这两张照片一翻的时候啊，哎呦老幸福老幸福了啊。他跟我说，他说今年有两个粽子变成了三个粽子啊，你看人家，哎，生活当中的一些，有人说小确幸对不对，或者小仪式，就是在一点一点当中啊。我这个朋友就特别注重仪式，轰轰烈烈，我每到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刚才说到了把家布置的有多么的美轮美奂，或者说我召集多少的朋友一起 happy， 而是在于一个小小的家庭当中，他能够从细枝末节当中来营造这种节日的氛围。还有艾草，哎，今天还真是啊，早晨的时候买了点早餐，然后看到有一些家长呢手里拿着艾草，然后带着自己孩子。还有一个，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家电梯里面啊，我们电梯里面呢是有一小粘钩啊，每到明天结婚，然后对于这个电梯的使用可能会更频繁一些，那个希望各位就是邻居多多谅解。哎，那说的老暖心了，然后我还随手拿了一个糖果，那吃的糖就比别的糖甜呢。然后今天呢是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艾叶挂在了那边，小细节啊，小细节准备起来啊，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一些小节日的时候，不妨朋友们来一点小小的小仪式感呢，你觉得怎么样呢？生活当中大家觉得你的仪式感在哪里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喜欢做过端午呢？因为端午呢它是吃大米嘛，对不对？平常的时候在山东都是吃馒头的，然后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粽子的时候感觉哎呀一个不够吃，我都得来两个，那时候小的时候记得特别特别印象深刻。洗澡有关系，没事儿，不会包买呗，对不对？这些粽子吧，反正是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行。你说你到底能吃多少？你能吃七八个吗？那我觉得不能吧，我反正是不能啊。

0: 其实呢，端午的习俗当中藏着古人顺应时节、驱暑安康的生活的智慧。你说你在跟
1: 前辈准备出发，
2: 不系太热，
3: 不系太紧了，
4: 不系前面就到了。
1: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好的，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看到，比如说啊，有一些比较有仪式的会在自己家门口或者窗台边，很多人都会挂上一束艾草。

0: 草或者说菖蒲，艾草呢是自带清香的，可以驱虫净气啊。比如说就今天我在我们电梯里面，那黄的、绿的、白的、黑的五色的丝线缠在手腕脚腕上，寓意着护住平安，远离蚊虫病痛。那天在大街上看到了一群小朋友啊，我看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放学吧，看到一些小朋友手上戴了一些小链啊，五彩丝线。老规矩当中啊，五彩线是不用特意剪断的，等端午过后第一场大雨解下来放进流水当中，就寓意带走一整年的烦恼还有灾厄。这个呢我确实挺有体会的啊，我对习俗吧没有那么的就是关注啊，因为小时候。
1: 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的应该是他们剩下避暑、驱毒、守护健康的一个小智慧。哎，这就刚才对应到了，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母亲不会包粽子啊，小的时候我家端午节总是和洗澡有关系啊。这母亲可能对于古人的一种迎接端午的方式还是比较了解的。当然端午最有烟火气的仪式就是吃粽子啦，对不对啊？也南北端午最有趣的一个差异吧，我觉得啊，北方的朋友们呢肯定是偏爱那种清甜口感，像红枣啊、豆沙啊，咬起来比较软糯香甜的，有人说咬一口满是团圆甜蜜。像其实不管是甜粽咸粽，没有对错之分啊，包裹的都是家人团圆岁岁安康的一个美好的心愿。说到这个包粽子吧，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问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都虚了。我不会，我是朋友送的粽子，这就已经够我这几天吃的了。你看你不用包，有人送也行啊。来说一说吧啊，这个端午节您吃了什么口味的粽子呢？是不是啊，尝尝各种口味都尝尝呗。我是喜欢尝一尝，品尝品尝，感觉一下到底有啥不一样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点啊，就是近期呢有一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就是说有一种粽子绳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哎，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并且引起了网友的一个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的来说一说吧，好不好？我们说一下，尽量你在买粽子的时候不要买那种绑着化学纤维绳或者塑料绳的啊，或者塑料绳来进行捆绑，有的还贴上了塑料标签。据了解呢，这个化学纤维绳的安全性比较差，比如说尼龙绳啊，还有是丙纶绳等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经过这个高温的蒸煮啊，将会产生甲醛苯等一些有害的物质。这个呢我觉得还是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呗。既然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肯定是有人买了，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被大家所反馈，才会出来这样一个话题。塑料包装绳呢，材质的绳子预热之后会分析析出啊这个甲醛类或者二甲苯类的一个毒素。另外呢，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了化学色素。你别想，哎呀，我买了一个带什么颜色的绳的那个粽子，这个吧，我觉得还是简单点好，对不对？

然后说到这个话题呢，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顾振宇也是介绍，他说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的风险，但是呢并不需要恐慌。人体啊，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有一种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照粽子所含有害化学物质的数量来算，一般人只有每天吃顿顿吃，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它才会中毒。哎，有专家分析了，不是说你吃一个两个，哎，这个化学物质就在你身体当中留存了，对不对啊？你得吃够量了。有时候就说吃什么你都得有量，嗯，这就是这意思。什么东西再好，你吃的再多了，它可能也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江苏省消保委也是曾经提示消费者，化学纤维绳和塑料包装绳与粽子一起长时间高温蒸煮，会吸出这个毒素啊，吸出量相对来说会小一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真的吃过了啊，今天听到这个新闻说，哎，我真吃了咋办呢？我心里有点恐慌啊，不用担心啊。那买过了，你比如说我就买到这样的啊，然后我昨天就已经吃了啊，今天听到校园新闻之后呢，我发现哎呀我心里好恐慌啊，不用这样啊，你也不是天天吃顿顿吃，你吃稻草啊等一些天然纤维的材料，反正我觉得棉线用的会更加多一点，是不是啊？因为小时候在买一些粽子的时候，街边说卖粽子喽，然后他那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情况。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
2: 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五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现在整个云飞桥上面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南京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桥南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也是不错的，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一首陈小春近期比较火的一首歌啊，特别特别爱听，就有点自私了啊，这首歌得听完它，街角的晚风。

我是比较喜欢听，也是把这首歌是好到22号，6月20号到6月22号休市，今天还可以再去一下，今天再去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临河夜市还有重庆路夜市可以开始逛，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就不行了。再说一下石桥子早市儿，还有白楼早市儿，是定于2026年6月21号夏至那一天，本周日到6月23号是休市。哎，这石桥早市儿还有白楼早市儿，明天再去一天，哎，基本就可以啊，后天就休市了。夜市儿呢，就是今天晚上去，早市儿呢就是明天早晨去啊。之后呢，就是夜市儿和早市儿，它就休市了。近期呢也是啊，这油价也是下跌了，是不是？出门的这回加油稍便宜点儿。欣欣说到了，他说：“笑爷今天端午没有啥安排呀，就是在家休息休息，躺一躺啊。”我也想躺一躺啊！我感觉我每留言说到，他说有朋友说每年端午啊必包家里的手工粽子，在网上看有小孩包粽子啊，那手法特别特别的娴熟啊，然后。

后呢，也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教学的那个视频。哎，我觉得这做手工做得特别好的，那手就太巧了，是不是？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心血啊。还有朋友说啊，从小到大都是系五彩线的，这是刻在童年里的端午记忆。还有朋友说了，他说端午最珍贵的吧，从来不是热闹的仪式，而是一家人相伴的温暖，是代代相传的烟火温情。说得太好了，嗯，就有时候一年四季有人陪你，你也会感觉到很幸福啊，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气当中。

0: 行吧。
1: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报当中说到了近两天也是有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啊。不过呢，这个身体的体感还是不错的啊，出门走一走，放松身心还是可以的。我们来聊一聊端午旅游的出行吧，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小长假的游玩的方式，轻松不赶路，惬意的度过端午。首先呢，我觉得最适合大多还是不旅游景点啊，比如说有一些要门票的或者不要门票的，我都会来进行溜达溜达啊。比如说像如果说有一些小雨的话，我会选择室内的一些参观的景点，然后如果不下雨的话，天气还好的话，还不是那么晒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户外的一些景点，相对来说会多一些，溜达溜达，对不对？非常适合周边的一日游啊，半日游啊，不用长途的奔波啊，带着老人孩子逛逛城市公园、生态景区、河畔步道，吹吹晚风，看一看绿水青山，远离工作的一个忙碌。我觉得端午假期吧，我以慢节奏为主吧，别想着这三天你走得多远，走得多快，你等你回来三天之后，你想你这三天太累了，你回来上班你都难受，它不像一个小长假一样啊。三天呢，它就适合周边啊，两天呢，或者说不出事的话啊，一天或者今天我去东湖公园溜达溜达，然后我再去南山公园溜达溜达，对不对啊？或者说去一些北普陀山走一走、逛一逛啊，还有的半日游啊，我上午睡到特别好了啊，我中午饭稍微提前吃一点啊，吃完之后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了，这也是挺好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就别着急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哎呀，我东西好像落家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有没有？尤其是家庭出游的时候，比如说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出去玩了啊，谁把东西给忘了，哎呀，另外的人千万不要进行埋怨啊，他自己落东西了，可能他自己心里都不是那么的舒服啊，还是挺抱歉的那种感觉，那就回去再拿呗，是不是？得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还是喜欢去扎堆看一看的。如果真有包粽子的 DIY， 可能我还真得去啊。我觉得那个吧，它挺好玩的，而且它还是特别有意义的一种啊。对我来说，我还是喜欢近期野餐还是比较火的啊，因为这个天儿还是不错的。这两周呢，朋友就说，哎，校园我们出去那个露营啊，嗯，我说好啊好啊，一直没找着时间。如果家里人都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不错啊，露营啊，河边野餐呀，聊家常，就是暑假的，就是这个最舒适的假期的打开方式了。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温馨提示所有出行的朋友，端午出游的时候，有些地方

车流人流都是比较多的，驾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错峰出行，平稳驾驶。外出的时候啊，虽然说啊，就是这两天可能会有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防晒呀，还是要做好的，要照顾好老人和小朋友，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返程，是吧？说到了这个出去玩啊。今天五一小长假当中呢，哎呀，一花独放不是春，有样学样嘛。五一假期过后啊，像一些锦州机关大院也是陆续的竞相开放了。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63家了，加起来这个新增的停车泊位应该有1000多个啊。像如果说在南边玩的话，政府大院也是全天开放的，不。还有呢，锦州铁北机关大院也是免费停车休息，并且提供充电的服务。这个温馨提示牌立在了铁北机关大院的门口，特别特别的醒目啊，很暖心。驾车过来之后啊，有一些网友就说了：“哎呀，很远都能够看到了呀！”啊，这个大院，铁北机关大院也是比较暖心。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的话呢，有人问您，比如说：“哎，附近哪儿能停车呀？”哎，咱跟他说出来。你如果在铁北碰到的话，你比如说你要去动物园的话，你要去北湖公园，你就停到铁北机关大院就行啦，那边是免费的啊。

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还可以啊。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桥南整体的路面情况是不错的啊，桥南还是不错的。

0: 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1: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大家这个时候可能有躺在被窝里的啊，还有没起床的，这肯定得有吧，是不是啊？你觉得有这样的呀？还有的是现在分析他，有的时候他会是一句温柔的问候，如果没有时间回家，那一定要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啊，给自己的亲人，是艾草青青的一个平安的期许，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有一些些的小确幸，对吧？粽子它其实它包裹的，我们说赋予它一物变的呢是一个游玩的方式，不变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平安呢、团圆啊、美好的永恒的一个向往。四季流转，岁岁端阳，也是愿我们不负盛夏时光，不负人间烟火，既有奋力向前的勇气，也有安稳闲适的日常。

0: 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现代感，无论你身在何处，跳动的节奏永远与你同行。城市新干线，与你一起启程，探索身边的无限可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新干线。各位好，我是笑颜，继续陪伴大家。秋天早上的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同时发布了辽宁气象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息啊，预计今天上午的9点到明天上午的9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天呢是五月初五端午节，那看来您是南方的啊，又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啊，口味了啊，很多人北方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这个甜的，对不对啊？冯启用说到了，他说呢主持人人太累了，所以说呢老天爷让人吃东西好记住季节吃啊，虽然爬的不是特别高，不过走进去之后呢还是真的跟市里面的气息还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喜欢去东湖啊公园，有的时候去南山公园，有时候喜欢去渤海大学，有时候喜欢去北普陀山。我就反正我去的地方我感觉绿植都是相对比较的高大，然后把窗户一打开，哎，反正那种气息也是比较好的。虎溪民俗文化村，然后进去之后呢，这就是他那个村里面的，然后墙上都有那种剪纸，你一进去都有那种哎，就是跟别的村不太一样。他又得去逛一逛看一看溜达溜达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上周去的时候用了全逛下来啊，全逛下来就是很慢悠悠的那么逛，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有朋友说你是用那长时间，我这人吧就是去，但是呢我也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好奇会问一问他们啊。哎，这么一聊一说一逛的话，时间呢也会用的更多一点。咱今天说到了啊，这几天呢肯定是要吃粽子，对不对啊？但是呢说一说聊一聊啊，适合不同人群的粽子的吃法。有人说粽子你吃呗，那些讲它干啥呀，那不有个仪式感吗，对不对啊？你对你身体你得有一个认知嘛。你像高血糖人群，控糖杂粮粽，哎，这个可以自己来进行，做完粽子之后再去量那个血糖，它就确实越高了啊，不利于高血糖人群控制血糖。然后这样吃粽子啊，咱跟大家说一说，制作粽子的时候呢，1/3的原料选择糯米，然后其他2/3的原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粗杂粮，比如说燕麦呀、荞麦呀、红豆。反正你对我来说，我就是年年都在减肥啊，这粽子也不是特别敢吃。减脂人群，我们说一下减脂代餐粽。普通粽子整体的热量较高，不利于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食用啊。那这样说，1/2我们选择了糯米，其他的1/2呢选择荞麦，然后馅料当中还能够帮助降低热量，增加膳食纤维的含量。大家在进行买一些粽子的时候啊，你肯定是就是那个糯米为主的，它肯定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时候，你会感觉哎，还有那些杂粮粽子。那些呢就是为减脂人群啊，或者高血糖人群呢，哎，是有很糯米吧，口感它相对来说比较黏一些，是不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胀气等一些不适的情况。相较于来说啊，糯米来说稀米更好消化啊，而且呢它还搭配了贝塔胡萝卜素的一个南瓜一起制作成，这个吃起来干吃都好吃，你把它加入到细米当中，我觉得也会有另一番味道啊。不过呢要提示大家的是，最好不要凉着吃，以免引起肠胃的不适。

平台的留言啊，刚才一直没看啊，了解一下啊，就说到了端午安康，孝颜，谢谢啊，周红说到了，祝孝颜端午安康，辛苦了，我还是喜欢吃甜味儿的粽子，那咱不就一样了吗？哈哈，叶子说到了粽香四溢，端午安康，谢谢大家的一个祝福啊，嗨说到了，他说端午粽是爱你。火腿、豆沙、蛋黄的都行，都行啊！看来您是没得挑，是不是？啥样的都可以啊！金咕噜说到了，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祝大家端午安康。建议啊，比如说刚才说到汇总一下，像高血糖人群，糯米可以搭配上粗杂粮，瘦猪肉一起制成控糖杂粮粽，有利于控制血糖。减脂人群呢，您可以用糯米啊、荞麦呀、啊，搭配上这个鸡胸肉、香菇啊，还有青笋，一起制成减脂代餐粽。有助于降低粽子的热量，增加膳食纤维的含量。像高血脂人群啊，你可以选择燕麦呀、藜麦呀、黑米呀、红豆啊，搭配上这些瘦肉，还有蔬菜丁，一起制成青脂四色粽，有助于补充膳食纤维。肠胃不适的啊，这个西米可以用西米搭配上这个南瓜。制成的是西米南瓜粽，有利于养脾胃、助消化。这个对于老人呢，或者说小孩儿啊，脾胃不适的朋友们啊，这个会更加适合一些。不过吧，我觉得就两三个啊，你再多也能吃下去嘛啊，可以尝一尝。真的特别馋的话，你就分开这几天吃，别一下子吃太多，吃太多了对。

老婆问到端午高速免不免费？不免费啊，这个得跟大家说一下，端午是不免费的。不免费的主要目的就是缓解这个节假日期间的交通拥堵。端午节吧，跟其他的节假日不是特别的一样，就是这个时节吧，它相对。

来说，可能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大家更多的是倾向于在家里休息，刚性出行的需求会少一些，所以说交通压力会比较小。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选择周边游，几个综合考量吧。那咱已经过完了劳动节，咱也已经过完了，感觉没剩几个节了。就这么说吧，你六月份吧，现在七月份没有假，七月份中秋节，中秋节啊，这个高速也不免费啊，阖家团圆一般都是在自己家过年儿得过节得了，他都是这种，是吧？捋吧捋吧，跟大家捋的有点多，刚才捋的有点那个啥了，你看，春节。哎，那放假，3月份好像没假，今年没假，我记得是4月份呢，就是清明节。清明节，哎，出去踏青啊，这个高速是免费的。5月份五一咱也放假，五一小长假嘛，一共有5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可能会选择稍远一些的地方来进行出游，那么给高速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小小的压力。端午节就是现在我们过的这个6月份。不免费啊，高速不免费。7月、8月份咱没有假，孩子们有假，暑假呗，是不是？9月份呢，就是中秋节，中秋节高速也不免费。10月份有一个国庆节，这个时间可长啊。哎，这个呢是放假的，这个是高速免费啊，咱也放假。11月份，今年11月份是没有假的，12月份没了。还有这么一说吧说吧，这年过完了，有点快了吧？说一下6月4号呢，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之后呢，这个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也是高位震荡之后快就是近日是快速的回落。6月18号24点，国内的汽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下调515元，495元。算了一笔账，就也就是说，你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哎，会少花20块钱，这已经不少了啊，已经不少了。加完的你就加完了，是不是？没加完的，省了点儿。

0: 的倾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1: 博士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
3: 路况来关注一下，云飞街桥洞、人民街桥洞还有汉口街和石英街桥洞这几个桥洞都是非常畅通的。人民街和重庆路，在重庆路上吧，我们主要关注一下是这重庆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目前这个时间段它已经恢复了一个畅通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广州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在广州街上是比较多的，具体呢是在重庆路从松坡路到广州街这一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聚集的，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广州街上，紫明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会有一些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福街，幸福街呢是南京东路，还有呢是从南京东路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在幸福街上南向北还行，北向南尤其是靠近南京东路的这个位置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徐州街啊、赵东街啊目前都是没有啥问题啊。云飞街沿线呢还有关注到的是整个桥面，今天从十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一些，这是一个小小的堵点啊，这也是经过云飞大桥的路面上的车相对来说呢会多一点，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南，桥南整体各个路面情况都是不错的，像武汉街啊、市府路、灵川路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大家放心通行。阜英医院这边，阜英医院呢目前是人民街从解放路到西马特这边吧，从阜英医院到西马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儿，其他一些路段还可以啊。说了一个关于6月21号到23号啊，我市呢是2026年中考期间部分道路将会临时封闭的一个通告。今年的中考的考试的考点呢一共有10个，3中、5中、8中、18中、一附中学、4中实验学校陵南校区、实验学校德胜校区，还有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锦州滨海新区实验学校啊，有一些路段呢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经过这些学校附近的时候，你发现哎前面没有办法过了，或者有交警在那儿，那就是有中考考试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的是，交通服务措施，中考倒计时当中啊，在现场的时候，中考这几天会设立6个中考服务站，设在了市北港这边，还有南桥港、纪念馆港、阜英港、附属港、博大港6个中考服务站，每个服务站呢都是配备了铁匠考生服务车呢，比如说遗忘身份证了、准考证的考生，或者患病的考生，或者考生突发紧急情况需要提供交通引导护送等一些服务，这个可以在这个考点周边啊，每个考点周边找一下这个考生服务车。再就是呢设置了流动考生服务车，交警部门呢在室内是主要的接路，安排了3辆流动考生的服务车为考生提供应急交通服务。中考期间呢，路面上的每一名交警都承担着应急救助的任务，考生或家长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向任何一名交警来进行求助啊，这个还是比较贴心的啊，有什么问题你就找交警，不管是他在不在这个考点附近执勤，只要您跟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个问题、一个难点、一个困难啊，都会帮助您。中考期间呢，当然了，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也会对考生乘坐的呢，也可以自行准备自制的

蓝丝带。那么中考期间呢，将这个蓝丝带系在车辆两侧的后视镜上，这样也是可以方便来进行识别的，对既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也是积极礼让，为考生提供通行的便利。这几天吧，中考这几天，从6月21号，刚才我们说到的，从6月21号一直到23号，路面上的车辆呢，我们也会跟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警和锦州交通广播发布的微信推送。我们的微信推送呢是在昨天晚上发的，2026年中考期间部分道路临时封闭的一个通告，考生家长啊可以来多关注关注。

关于这个夜市儿还有早市儿2026年中考期间休市的一个通知，像夜市啊，联合夜市、重庆路夜市是6月20号，明天到6月20号，居民啊，还有一些游客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外地的朋友来进行旅游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今天晚上你可以逛夜市儿，明天早上你可以逛早市儿，从明天晚上开始，早市夜市儿都不能逛了。

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一个新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给阿妈的情书》啊？这个6月18号呢，已经是全球上映了，端午档也有20部的新片云集，介说一下吧，看一下哪一部影片您听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端午假期反正也走不多，是不是？走不远儿啊，可以看一部电影自己喜欢的，像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个呢是由王源来进行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所以说不断的来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科幻设定遇上了青春的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了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再说一下《爱是愤怒》这部电影啊，聚焦了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索了有情绪啊、成长呀，还有和解这样一个主题。北回归线以北是以房车旅行为主的啊，近几年房车旅行也是比较的火，也是以这个主题为线索，串联了人生故事还有远方的风景。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奔赴山海，是吧？动画电影每一个假期当中都会出一部小小的合家欢影啊，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玩具总动员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吧，我觉得都比较喜欢，是不是啊？玩具总动员5已经是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5，应该跟大家道一声午安啊！大家有没有吃中午班呢？一般都是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跟大家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听的一些歌曲，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比如说端午假期，有没有想要把歌曲送给谁的？有没有说的一些祝福都是可以啊。稍后12点是我们的点歌节目，有什么想听的歌，

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您想听的歌曲，还有歌名就是可以了啊。然后有想祝福的话语，也可以一带说上。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中七级，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小到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同时呢，辽宁气象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息。今天上午的九点到明天上午的九。

有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然后啊，带上雨具，然后呢，戴上帽子，防风啊，防风。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云飞街。云飞大桥桥面上的车辆依旧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那么云飞街从解放路这一路段啊，云飞街从解放路一些歌曲啊，比如说有想要送给自己朋友的，近期有朋友就要结婚的，过生日的，或者说呢父亲节快到了，有没有想送给父亲的一首歌曲，端午节到了，有没有送给家人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今天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发的啊，他说，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女孩说到了，她说今天是端午节，紧跟着父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在这里也跟自己的爸爸说一声，您辛苦了。

发送过来，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听哪个版本的啊。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到童，您的这首歌能把歌手发过来一下吗？因为我看了搜了一下啊，有很多的歌手唱过这首歌曲，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啊。来自于周笔畅的这首《岁岁端阳》，有朋友说到了，他说借着这首温柔的曲目送上端午的祝愿，愿家人平安康健，岁岁无病无忧。

现在这首歌呢是易烊千玺的离骚。新收到了，说点播这首歌曲啊，希望家人生活安稳无忧，岁岁必纷扰。

0: 这是童说的，推荐一首新歌《人生短短数十年》。他说这是我的新歌，就是您想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首歌是您唱的吗？我再听下一首啊，来自于此时此刻点播的一首歌。他说：“主持人你好，能不能放一首《天边》，祝大家端午安康？”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唱歌啊，可以收听一下我们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小圆儿的节目啊。先来关注那个路况啊，刚才有一段路况没跟大家关注。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
2: 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现在看到云飞桥桥面上整体的车辆呢，要比上个时间段缓解了很多。只有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是有一些车。整个云飞街沿线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说还可以啊。这边啊，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有一点，其他路面情况看着还行，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一些情况，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听。有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曲《天边》。

刚才的一首歌曲呢，叫做《回家的小路》。孟喜说到了，他说希望四季少烦恼，三餐有暖意，岁岁皆是团圆相伴。现在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首歌，叫做《相思谣》。这首歌应该也有朋友听过啊，每到端午节的时候，这首歌曲也是被播放的次数不少。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
1: 祝福。愿往后的每一个仲夏都有安康与喜乐常伴左右，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三个小时的节目啊，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互动。我要稳稳的心，最后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01分，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彩。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脚
1: 感的往前走，
2: 往前看。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

好多不舍。他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他唱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0: 爱的你比我
1: 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
1: 漫进我们的心里。

0: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
1: 原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5: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啊。首先呢，今天是端午节，所以说呢，大家大多数朋友也许是在家合家团圆，所以说路面上的车呢并不是很多。让我们关注一下城市高峰路段的情况啊。首先呢是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是由南向北，由市府路开始一直陆陆续续的堵到了洛阳路，就这一段实在是不怎么好走啊。然后呢北向南方向现在一看的话畅通无阻，城市的南侧没问题啊，市府路、科技路啊，包括这个相邻的几条街路，比如说福州街啊、武汉街啊等等等等啊，成都街都没问题，临川桥现在正常行驶啊，没有行车压力。然后呢城市西侧现在解放西路包括临西大街问题都不是很大啊，大家可以一路通畅。另外呢市内的主要几条街路，比如说解放路、人民街、中央大街都没问题。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呢现在松坡路可以没问题啊，然后北京路、重庆路、延安路问题都不大，城市的东侧也没太大问题啊，这个没事啊，所以说这个一路通畅行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4: 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6: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5: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啊！今天是端午节，也是我们放假的第一天，总感觉呢今天是一个休假的日子，但是晚上还得上班啊。没关系啊，我在这儿陪伴着大伙儿，无论您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在家休息，希望呢接下来的时光我们能一起度过啊，能很快乐的一起度过。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咱们今天呢就跟大伙儿聊聊啊，首先呢聊聊什么呢，就是关于戏曲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个晚高峰的上半段呢，咱们还是戏曲为主啊。我今天就想，我说今天放什么戏曲呢？有没有这个关于端午节的什么歌曲啊？包括戏剧呀、啊？ 想想还真有啊，尤其是这个曲艺当中，先说说端午节，咱们大伙儿呢一起过端午，现在呢都讲叫端午安康。为什么不叫端午快乐呢？因为这个就不是一快乐日子啊。首先呢，这个端午节在古人的印象当中，这日子可不是什么好日子啊。首先呢，五月大伙儿认为叫恶月，然后呢再加上五日，就是初五嘛，就是恶日，恶月加恶日，就是这日子不怎么好，大伙儿一定要在这个日子当中平平安安的啊，好好的过去就完事儿了。其实咱们中国人过端午啊，日子很长。有人说，你看是不是为了纪念屈原才有的端午节？不是啊，屈原也过过端午。端午节呢，据考证是南方百越地区为了纪念龙神，举行赛龙舟，才慢慢就有了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来历、由头啊。屈原老先生可能他是没吃过粽子啊，但是赛龙舟啊，估计他可能赛过。因为那个年代赛龙舟是有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端午节啊，它改过名儿。端午嘛，端是开始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日子当中第一个，就是咱们说五月，就是农历当中的五月啊，五月初五，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五，过去的端午就是这个五。后来呢，这也不知道谁溜须拍马，就是唐玄宗啊，他生日是八月初五。你说你避讳老人家，你就那个名字避一避，这还有情可原。你生日都避，咋的？初五就不能生人了吗？谁跟你好像赶一生日啊？甭管是正月初五、二月初五就不行啊，这个十五都不行，这没这道理。但是有人就不信邪，说这个端午的这个午啊，冲了唐玄宗生日。哎呀，这反正也不知道谁弄的啊，就改了。改什么呢？就是中午的这个午，午门的那个午，端午啊，午是中间啊，端是开始。咱们去故宫博物院，你会知道，比如说第一个门啊，那就是端门，对吧？然后再往前走，就是那个五凤楼，那就是午门。说白了，这个端午节呢，习俗很多，南方北方呢不太一样。但是你说哪个地儿过得比较正宗一点呢？个人认为啊，南方。为什么是南方呢？因为南方啊，它赛龙舟啊。当然了，这两年北方龙舟成绩也不错啊，最起码咱们辽宁队今年是又参赛了，我看一下成绩还挺好。就是甭管说比赛成绩是第几名，但是今年呢

能最起码保证油的纸滑得挺顺利啊，没造成这个周围的或者边上的这个参赛队伍发生了这个翻船事件，就是没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觉得这就是进步，是吧？这苦练呗。那话怎么说来的？说是啊，我们北方特别是东北不擅长水战，但是我们善战，你这不服输不行啊，反正你要我们去我们就去啊，成绩呢还也行。现在不光是咱东北人赛龙舟去啊，就好多老外外国人也来参赛。慢慢慢慢我觉得呀，这个赛龙舟这个运动啊，将来都能进奥运会，真的。

0: 来吧，那咱们听一听戏曲吧。啊，提到端午节呢，有这一个习俗，就是喝这个雄黄酒，然后呢，在这个脑袋上呢，给孩子的脑袋上写个王字儿。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辟邪、杀驱百毒。南方地区就这个日子，咱们都知道潮，对吧？然后呢，下雨，温度还高，特别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毒虫，什么蜈蚣啊、蝎子呀、蛇呀，这是在这个季节特别猖狂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就是怎么办呢？就下各种药啊。其中呢，人就喝这个雄黄，据说啊，这个蛇之类的这些毒物就是特别怕这个气味，反正闻上就迷雾。你看那个《白蛇传》啊，
1: 春之间回味悠长，
0: 《白蛇传》那里边的白素贞，对吧？你单那个有人怎么说来着？说单了一千年的一个老女人，啊，没放弃，啊，终于找了一个富二代，家里有药铺。
1: 镜中满了星光，长文雕刻了被留下的风霜。
0: 姐夫呢，还算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啊，而且呢，孩子还成了当年的高考状元。反正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赢家吧。可惜了，就是在中途的时候，她老公没太注意，给她喝了一杯雄黄酒啊，导致白素贞现形了。因此呢，这个确实是在戏曲当中关于端午最，我觉得最出名的可能就是这一段，就是白素贞可能喝雄黄这段啊。然后呢，我找了一下就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个这个戏曲，接下来咱们听一段什么呢？就是这个徽剧。徽剧呢，《白蛇传》，苏堤春晓动游兴啊，咱们听一听。

早中的牧场。这个没想到还有唱粽子的歌哈，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粽香，一会儿咱们好好的听一下啊。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这个徽剧啊，有点像黄梅戏，唱的是这个游湖的那段。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啊，说到这个端午节的习俗，很多，哎，不知道大伙儿今天发现没有啊，今天卖什么的特别多呢？卖这个带红绳的这个。然后呢这个带这个红线儿啊，什么样都有啊，有带这个小铃铛的，有带这个小葫芦的啊，小葫芦，然后有的就是那种小红线儿。这个我昨天还是前天呢，就看这个那个家里人就买完之后，就跟那个家人就说这个带完之后啊就是找个河边什么的一扔，这个东西还怎么能扔河边呢？后来发现啊，人家说的对啊。为什么说的对？这可不是有人说这不封建迷信，不是啊，我跟你讲这是习俗。比如说这个过端午的时候家家挂艾草，民间说的好叫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就是挂这个艾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味道，这个味儿呢可能真的就是什么毒虫啊这些对人体不好的东西啊，闻着它之后受不了啊，浑身萎靡没劲儿啊，反正走路费劲啊，这就别去了，这不是我们能进的。所以呢家家就挂这个挂菖蒲啊，驱蚊虫避邪气，然后挂这个五彩绳五彩丝线。这个五彩丝线呢据说最早的时候就是算这个五毒线啊，就是把这个压住，避开毒虫，保佑安康。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线儿啊不能随意丢，就是过完端午之后你等着什么时候下雨，你把它这个扔雨里边也行。它不下雨呢就是那个怎么办，你洗个澡啊，你就带着它洗澡，第一次洗澡，然后呢把这东西拿起来啊，然后呢走到河边给扔河里就完事儿了。当然这个可能真是南方留下来的一种习俗。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另外一段吧，这个是郭德纲的太平歌词《白蛇传》啊。

0: 清啊官明月如同碧水，纵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枪。我算定你的气，春天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找许真章。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留在了文殊院，北转千堂。青波蛇找到了寺院，那手指山门马火伤，放出来而复还则罢了，若不然清风剑下秃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抱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举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众水族显身通水淹佛堂，老法海坐的莲台掐诀连轴，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涂炭，数十万生灵在水内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着木着哪吒太子拖上了天堂，四职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怒将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王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蛇来伤，亏星爷发策音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了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不要香，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应，你又回头来搞我的钱塘，在这一路上天天飘散桃心雨，潇潇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这夫妻郎。
1: 这个白蛇传啊，为什么呢？我能想到的跟端午有关系的就是这白蛇传了。大长虫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然后显形了，后来这个白蛇为了救她老公啊，特意盗仙草，然后把他给许汉文给救活了。提到这个，哎，真的哈，提到白蛇传了，我以前真就觉得这个雷峰塔跟就是给这个白蛇建的，后来看太平年啊，就是今天想起来真的有感触啊，就是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啊，每个人都能好好的过年，享受我们当下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老祖先哈世世代代所追求的这种太平年。当年

第一次进汴梁城的时候，人吃人；然后钱醋第二次去的时候，那感觉哈，就是人间来了，活过来了啊！大家安居乐业，然后呢，那个猪什么的进城啊，我觉得这就是老祖先追求的。

正面人物，真的啊。据说这个当年啊，这个白蛇呢，和这个青蛇，就想这个祸害人间，反正不知道怎么着就相中这许汉文了。这姐儿俩就琢磨着说，怎么才能把许汉文逼上绝路呢？给他送银子，就是这边呢送银子，转头就报官，送到官印。第一面见着之后，真是在西湖断桥之上看见许汉文了。哎呦，官人哈，我这第一次见着你，真有缘。看你这个，我送你一份缘分吧。啊，那什么缘分呢？来，拿上来，小包里打，里边是官银，50两，拿走吧。许汉文拿了，拿完之后转头人报官了，许汉文就被抓了。抓了之后没法说解释，这别人给的吗？好，第二次又遇见了，遇着之后呢，继续给官银，转头继续报官，许汉文就被抓了。抓了之后你想呢，这肯定不能待着了，你说你第一次别人给你的，你这第二次了，这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许汉文就搬家了，就是从这个杭州啊就搬到了别的地儿。结果这个白蛇青蛇呢根本就没想饶过他啊，就到别的地儿之后呢还是给银子。许汉文当时都哭了，二位姐姐你能不能换个人薅，你不能薅羊毛跟我一个人吧，是吧，你这整的我这怎么办。后来出了一个正义人士，就是法海大师啊，法海大师一看妖孽啊，对不对，你怎么能祸害人家呢，你这玩意儿你也不对呀、啊、你送银子就送银子了呗，怎么前边送后边举报呢。后来把这个许仙算给救了，救了之后呢就是法海大战二蛇啊，最终法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这个两个大长虫啊就塞到了雷峰塔下边。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最早的版本，当时大伙儿一看这不行，这是一打妖怪的故事，不太符合人们的欣赏这种观念，怎么办，给它变成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变成了什么呢，不送银子了，送伞，游湖借伞，就是后来咱们所熟知的这个白蛇传。你没发现吗，就是大伙儿，就是你感觉演这个无论是新白娘子传奇也好还是这个白蛇传也好，你会发现个问题，其实许仙总觉得他跟白蛇后来的感情不是特别的好，你对不对，这差哪儿呢，可能真的就是原来老故事版本当中的那个痕迹还有。

见了风流潇洒俏才郎，那一儿呀儿哟，西湖好比蒲鸠寺，乔栏杆好比这粉皮的红瓦墙啊，小书生好比那张君瑞，那呀儿哟啊，您比作崔小姐，我比小红娘，那一儿呀儿哟。博舍闻听忙把这口张啊，一句话

0: 王桥下走。
1: 哎，我感觉他这是好几段拼凑起来的哈，唱的真好，这个陶阳不错哈。反正我觉得这段唱的不比那谁唱的差哈，个人之言啊。接下来咱们看看大家留言。这个小妹说：“红亮啊，人小娘子每次上节目都给大家唱两段戏曲，你给大家来两段呗。”怎么说呢？我这都已经进步了，我跟你讲，对吧？我还能敢照亮，知道从哪儿找，这就不错了。等我再练一段时间啊，你洗耳恭听啊，等着，别着急啊。
2: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复一，
6: 健康有道。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足踝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今天想跟您聊一聊。崴脚可能导致永远的痛，踝关节扭伤。很多人都有过崴脚的经历，脚踝扭了一下，疼了几天，简单揉一揉，走走路，觉得养几天就能自愈。但大家要注意，一次不起眼的崴脚，处理不当，真的可能留下伴随终身的慢性疼痛。踝关节扭伤是所有运动损伤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占全身关节扭伤的一半以上。我们的脚踝周围布满了细密的韧带，这些韧带是稳定踝关节的核心结构。崴脚的瞬间，韧带会被瞬间拉扯撕裂，轻的出现韧带拉伤，重的会发生韧带部分甚至完全断裂。如果只是轻微肿胀、短暂疼痛，好好休养确实可以恢复，但绝大多数人崴脚后都会犯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崴脚后立刻揉搓热敷，觉得这样可以活血化瘀。第二，消肿了不疼了就可以正常走路活动，没必要做康复。这两种做法会让受损的韧带强度下降，形成慢性踝关节不稳，这也是很多人后期出现习惯性崴脚的原因，进而会磨损踝关节软骨，诱发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影响走路运动甚至日常活动。踝关节扭伤的急救原则，也就是 RUSH 原则，人人适用。第一是休息，停止走路运动。第二是48小时内冰敷，收缩血管，消肿止痛。第三是加压，用弹性绷带适度包扎，减少组织水肿。第四是抬高，足踝部抬高，高于心脏位置，促进血液回流。如果崴脚后疼痛剧烈，无法站立，或者脚踝肿胀畸形严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排除骨折和韧带断裂的可能。最后提醒大家，崴脚从来都不是小事，扭伤后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可能会导致永远的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护卫健康，你我同行。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足踝外科创面修复中心主任杨立民。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2: 爱泡温泉的注意了，东方华帝城588元年卡首次开卖了，全年无限次泡温泉，来5次就回本，剩下全是白赚，给家里人都整一张，整年的放松和健康都齐活了。年卡限量发售，想抢的直接打5058详询。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

0: 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如果说您听广播没有加入我们平台的话，可以在公众号里头啊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添加就可以了，在底下的那一栏啊发送消息，我们在平台上就能看到。有的朋友说，哎呦太那什么了哈，我发送之后怎么没人理我。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呢你也别害怕，我们不是群聊啊，您那消息我们个人能看见了，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能看见，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说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咱们一起聊。另外呢，加我们平台不光光是能够参与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获得一些个小小的礼品，因为我们这个竞猜活动啊，平时呢什么猜猜猜啊，万一幸运就降临在你头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商城啊会每天啊，就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日会推出各种各样的物美价廉性价比极高的各种大牌美妆啊，这个服装鞋帽啊，说这个羊毛你要想薅的话加入我们平台啊。好，那咱们关注这个路况，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比16:30的时候强那么一妞妞啊，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就是从上桥，就是南向北方向，从上桥处一直堵到了洛阳路，过洛阳路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现在整体上桥面是解放大桥没有问题，灵川桥也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现在城市南侧，城市南侧成都街和锦兴路交叉口稍微有一点堵啊，就是奔灵川桥的那个方向。其他的科技路啊，市府路啊，解放路，福州街，成都街，武汉街都没问题。城市的西侧解放西路临沂大街没有问题。城市的北侧现在我们看一看松坡路。松坡路呢现在比较不错，锦义街和松坡路交叉口这块稍微有一点小堵啊，就是那个马家那块，其他的问题不大。然后呢人民街，中央大街，解放路现在都是行车比较通顺。我看一看现在哪块，广州街桥洞这块有点堵车啊。然后呢像延安路，重庆路，北京路啊都没事儿。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说一下。现在整体上城市路况啊还算通畅，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嘛，对吧？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好，问候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段行驶在路上的可能都是加班，您辛苦了啊。像我们一样这个没有办法，毕竟放假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在默默的奉献着，很多的工作啊还得等大家来做。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您行驶在路上，跟大家讲啊，只要您不走云飞桥，其他的路段一切通畅啊，能够一马平川的帮您回到家里。如果有什么新的路况啊，小街小巷堵什么的，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说一说这个端午这事儿吧啊。其实说到端午节呢，很多朋友有好多疑问，比如说关于这个高速免费的这个问题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说，我说这个端午节纳闷儿哈，这高速是不是恍惚了，跟大伙儿讲端午高速不免费啊，这个大伙儿一定要知道。因为端午啊属于这个一个小假，只是今年的端午节呢正好是在周末，就是周五连着明天和后天两天，所以感觉一下说今天的这个今年这个放假日子可能算长一点。其他的这个节日放假往常可能就那么一天啊，所以端午是不放假的啊，正常放假就是五一、十一、春节加清明节。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安排一下出行，因为这个时间段确实是高速免费。然后呢说到这个端午节大家吃粽子的问题，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跟大伙儿讲了端午节呢吃粽子这个事儿，关于吃咸的还是吃甜的问题啊。反正我就是喜欢吃这个咸口粽子，可能我个人比较馋一点，我就喜欢粽子当中带馅儿，里边有什么这个五花肉啊，包括一些个什么火腿肠，不是火腿肠啊，青花火腿啊，熏肉啊，蛋黄啊， 包括有海鲜粽，海鲜粽我

0: 实在受不了，我觉得那个我不太适合啊。肉粽我觉得特别香，里边的那个咸口。但有的人就是喜欢吃甜的，比如说刚才咱们听的那首歌叫《粽香》，就是说我以前吃粽子，这个蘸糖啊。但是大伙儿发现没有，他吃粽子蘸的可是红糖。我真以为就是吃粽子只有我一个人蘸红糖呢。就当年我就特别纳闷一件事儿，就是白糖呢是从红糖当中提炼出来的，为什么有的红糖比白糖卖的贵呢？后来发现啊，原来白糖的用处多一点，红糖确实它好吃啊，有那个糖的香气，而且呢有滋补的作用，但是它不是纯净的糖，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饭店呢，包括我们烹饪的时候，红糖确实不适合。但是吃粽子，我个人觉得红糖太适合了。
1: 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哎呀，这个后来我又仔细的看了一下，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我，很多人现在都在就是在争一个问题，就是吃粽子到底应该是蘸红糖还是蘸白糖的问题啊。给大伙捋捋吧，对吧？您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您家吃粽子您蘸什么糖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咱们共同探讨啊。关于这个端午节呢，有一首小诗特别好听，叫《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这个就是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大家的一个打扮。然后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啊，吃粽子、赛龙舟，这是两大习俗。每当这个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大家就是开始争到底是吃甜粽子还是吃咸粽子的问题。其实这个话题跟大伙儿讲，吵吵这么多年还是没达成一致，因为南方人坚持认为粽子必须得是咸的，咱北方人认为这玩意儿必须得是甜的，就跟豆腐脑一样啊。南方人认为豆腐脑必须得是甜的，咱这边认为豆腐脑必须得是咸的啊。那当然了啊，也有扛不住劲儿的，比如说头几年的黑龙江为了适合自己的旅游城市的这个身份啊，同时呢也是为了满足来自于广大南方朋友的需求，他们的豆腐脑叛变了，他们的豆腐脑开始变甜的了，很多黑龙江人就特别不适应。哎呀，这咋整你说哈。小小牧羊满嘴甜糯。刚才呢咱们也说了，说这个端午节啊，其实很多人认为说是为了纪念屈原，倒是有这个说法。但是粽子肯定是为了纪念屈原的，有人说赛龙舟也是，因为你得捞屈原呢，这是一个闭环，就是屈原投了那个汨罗江之后呢，大伙儿就觉得哎呀，这得把人家尸体捞出来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得划龙舟啊，以这个特别快的速度去干这件事儿，然后还怕这个河里头的这些个生物啊，鱼呀、虾呀、蟹呀、龙王爷什么的哈。然后吃这个屈原的尸体，就开始往这河里扔粽子，就让他们吃这个。当然了，这个事儿呢也促成了另外的一种产业的或者一个行业的一种规则。什么规则呢？就是钓鱼这个行业的规则。我不知道我发现没有，钓鱼这行业打窝子的时候最好用的香蜜儿、粘蜜儿，哎，对吧？就粽子差不多是吧，里边搁上什么酒啊、蒜呐、啊、蒜汁儿啊，啪，窝子一打。当然了，这个关于端午节的传说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说伍子胥呢，这个步入官场之后呢，这不是跟他们大王打架嘛，啊，然后那个受陷害。把这个伍子胥他们一家就基本上就是斩得差不多了，啊，伍子胥就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反正也是，当然他跟另外一个人产生了一个交集，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的西施，啊，西施反正就一直想弄他，啊，想把他给弄死，啊，可能后来得偿所愿了，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啊，但是那个。

怎么说呢？说这个他死之后啊，大家也为了纪念他啊，保粽子。但我觉得这有点牵强，对吧？但不管怎么说，无论还是屈原还是伍子胥，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呢？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是值得大家学习的。那么南方人肯定得是吃这个咸粽。其实吃咸粽跟大伙儿讲，你不用蘸什么东西，因为粽子本身它就带咸淡味儿，里边呢那个肉啊也好吃。你这个时候再蘸糖。个人觉得啊，有一点画蛇添足了，但是北方不一样，咱北方的粽子基本上你真就得蘸糖。其实这个粽子呢，最早的时候，据这个有关部门啊就发现，说早年间的粽子是拿什么这个蒸煮的呢？是用草木灰，吃的时候有一种另外的风味儿，咱也不知道这草木灰。哎，但是真的啊，就是中医当中很多的药可能是用草木灰来蒸煮的，这粽子可能真差不多。到了宋代的时候，粽子才算做一种正式的美食出现在餐桌上。你看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啊，对吧？屈原老人家肯定，我个人认为他也过端午啊，他也端午安康，但是那年端午节他没忍住啊，可能觉得找一个日子吧啊，就投江了。巧了，这不是吗？啊，然后大家就用这个粽子来纪念他。宋代啊，粽子才开始出现在正式出现在餐桌之上。然后呢，这个真的那时候没有什么炒菜。你看演太平年的时候，就特别尊重史实，甭管多大家庭，基本上都喝汤炖菜，没见谁有炒锅，因为那时候炒菜没流行起来，没油啊，铁的这个烹饪器具也达不了标。宋代之后呢，这个铁的烹饪开始慢慢流行起来，然后开始有了大量的这个铁器具，加上有这个油的提炼，大家开始发明了炒菜。那么粽子就作为一种特别方便的一种饮食，它是用什么呢？就是，也是用这个叶儿啊。当然，咱们北方那就是就地取材，咱们用这个苇叶儿；南方呢，用这个其他的，比如说荷叶儿啊。也用苇叶啊，一些其他菖蒲的那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有味儿就行。吃的时候，据宋代的这个历史记载说，用什么吃呢？就是用糖裹着吃。当然，这道美食在当时来讲，绝对是一个贼贵的饮食。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碰到的很多你觉得很便宜的东西，在古代的时候，这玩意儿齁贵齁贵的。你可能想不到，就是在清代啊，就即使到清代，都已经进入到基本上到这个现代的门槛的时候，如果你去清代，你带什么东西最能挣钱？糖，啊，糖是最挣钱的，因为糖极贵，糖可真不是老百姓能吃得起的东西，是吧？你要再往前的话，你看后来这个我们看很多的文集也好。看很多的这个小说啊，包括电视剧也好，孩子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块糖，就是人对糖的喜爱程度绝对是刻在基因里的。甜味儿能让人产生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其他食物给不了的。所以到吃粽子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把这个家里头好容易攒出来这个糖啊拿出来，就蘸着吃，特别甜。那么咱们现在呢，也是北方的粽子呢，因为没有什么味道嘛，我们也里边不加糖，也不加盐啊，就是用这种米的醇香裹上一点什么大枣啊，差不多了。但是你蘸的时候，你是蘸红糖还是蘸白糖？退学了，复发说：“我认为应该是白糖。”然后那个奉俊又说：“主持人不能问了，啊，我见过吃粽子还蘸腐乳汤的呢。”哎，你要说这事儿吧，说心里话，蘸腐乳汤我倒是真理解不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待会儿介绍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蘸那玩意儿挺好吃的。啥东西呢？我们家今年呢就是那个过端午节，因为得去这个亲戚家过啊。所以早上起来呢，我们家母后老太太大人啊，就是坛焖了一坛肉，就是不搁水啊，就是用最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去吃盒饭啊，然后上面给你盛一勺的那种坛肉，就那种做法。
闷了一头。

0: 块肉，那肉就是没有啥肥膘，那肥膘都化了啊，就整个融到这个一锅的肉里边，那肉呢还有点那个就稍微有点焦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香啊，拿粽子蘸这汁儿吃，好家伙，我跟大伙讲绝对有肉粽的感觉啊，贼好吃。
1: 爱也长不遗落在童年时光，岁月和我啊只字不讲。
0: 啊，跑题了啊，咱们再说蘸糖这个事儿啊。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体上来讲红糖比较有营养。红糖不是那种提纯的糖啊，红糖呢具有补气血然后健脾暖胃的作用，然后你要吃这个粽子的时候蘸糖，红糖的那个汁儿是清甜的，我是特别喜欢红糖蘸粽子吃啊。但是大家认为哎呀那不行，粽子本来就是白不净净的，你蘸红糖之后不好看啊，你这得蘸白糖。红糖口感比较黏一点啊，白糖比较清爽一点，但是我是喜欢蘸糖红糖，有人喜欢蘸白糖。我还给大伙提供另外一个那个说法啊，有一年啊我买了点什么呢，就是桂花蜜，也叫那个桂花汁儿，挺浓稠的，那个东西淋粽子贼好吃。而且这吃我告诉你到时候咋吃啊，你别把这个粽子整体上啊蘸着这个吃，你把它切开啊，切开那个小块儿，当然你这一口一个得保证啊，一个一口一块也不用切太小，然后呢把这个桂花蜜点上，那个粽子的腥那个清香，再加上那个桂花蜜的那个清香，二者融为一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花海啊，那感觉特别特别奇妙，我就喜欢这样的感觉。你要蘸那个的话，反正我可以不吃肉的啊，这我也能接受。

0: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025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好，让我们关注一下17:30左右的路况信息啊。现在呢到了晚高峰期间，虽然说今天是端午节，很多朋友放假啊，但是还是那话，肯定是有朋友在加班。另外呢，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选择出来溜达溜达，比如说去逛逛夜市什么的。天虽然阴着啊，但是没下雨。整体上看呢，路况还是不错的。堵的地儿呢，就是这个云飞桥，云飞桥南向北方向啊，上桥处一直到洛阳路这段期间呢比较堵，这个是基本上常堵的地儿啊。现在整体上看，松坡路已经疏通开了啊，包括这个广州街啊，包括这个和重庆路交叉口这块啊，都没有太大问题啊。这是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呢，包括北京路，然后呢，延安路、重庆路啊，什么事儿没有。然后呢，西边解放西路和临沂大街也是一路通畅。城市的主干道现在人民街、解放路啊，包括中央大街，问题都不是很大。其他的一些地方，现在除了我看一下啊，除了咱们老中白港之外哈，这块可能稍微有点小堵，车辆削温有一点积压，其他的问题都不是很大。然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啊，我们看看明天后天怎么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咱们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明天呢可能稍微有点雨啊，估计看这天儿，虽然说的是这个雷阵雨，但是我总感觉这天阴了小一天了哈。明天这雨什么样，咱们期待吧啊，希望它下的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估计没事儿。明天交通大家也不出行啊，肯定路面上的车辆不是很多，问题也不是应该很大的啊。然后福华说，我今天用啤酒。

炖的鱼一点水都没放。我跟大伙儿讲啊，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人啊，那个当然我没事也喜欢做。我是什么样的做法呢？就是别人给我方子，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一定是勇于尝试的。比如说这个无骨鸡爪，我单位一大哥就给了我一个视频，他就说那用这个无骨鸡爪方法啊做的无骨鸡爪特别好。为这事儿我还特意买了一把刀，专门给无骨鸡爪剔骨头的刀，后来发现其实用处也不大啊，但是那个确实味儿真的挺正的。你通过他那个方式，比如说这个煮的多长时间呢，什么样的时候这鸡爪子可以捞出来，然后怎么泡冰水啊，啊里边怎么配这个料啊，还做过什么呢？做过一次这个嘎巴虾，我不知道大伙儿吃没吃过，咱们就是那个大连的那个拌嘎巴虾啊，就是我感觉他那个虾就是咱那个东北的狗虾坏腰的虾，我估计狗虾的可能性是大一点，坏腰的还是有点味儿啊。那个狗虾甜，他就是把那个活虾用各种各样的调料给它腌制一下。但这个说心里话啊，我可能就第一次尝试了，就跟我搭档昨天说那个尝试过一次咸粽子，结果不行，吃不进去啊。那个我也不行，就是很多东西我尝试之后，就比如说腌蟹啊，当年这个那时候可能腌蟹流行，腌这个海飞蟹啊，吃那个黄，我人都说鲜，我咋吃咋腥，真受不了。然后还有那个卤虾爬子、卤螃蟹，有那种就是盐卤，哎，盐卤的还行，就是把那盐给它弄的就是那种超饱和状态，然后那个挺热乎的，把那虾爬子什么的啪放进去之后，啊，就让它自己把那个给弄熟了，哎，那个有点类似于盐焗的味道，哎，很干爽。但是那种卤法就是搁水什么的，然后把螃蟹放里边啊，放三天之后，螃蟹搁那块玩青椒那种，我实在吃不进去啊。那哥们儿不就是卤螃蟹吗？拿那个各种调料啊，螃蟹卤三天，那几个螃蟹在那个他那个坛里边玩的可好了啊。拿家的搁吃青椒呢，还吃各种各样的配料，大伙儿说吗？来看看吧，是吧？你这个主料把配料吃了，腌水就是水这个事儿。我记得当年我有一次学做什么呢？就是那个南方做的那种排骨，就是买那种顺排啊。最好能带点脆骨的那种，用那个黄酒，就一滴水都不放，拿那个黄酒先把它泡上，啊，各种各样的佐料什么的先腌一会儿，腌完之后呢，这个坛里边放了什么姜啊，大葱段啊，再加上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啊，弄一小小小那个壶啊，放里边，往里边就倒黄酒，炖黄酒。我第一次我炖出来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成功了。但是没想到我学了一半，后一半那大哥没告诉我。这个炖法啊，就是一点水不放，炖出来的这个排骨干吧，你就咋吃咋干吧。我试了两次我都没成功，然后人家哥哥告诉我说，这个你差个手续。什么手续呢？你得再给它蒸一下，出来之后再放到那个锅上啊，然后底下呢铺上料，你要再蒸一下，最好调一个糖汁儿，往上面一淋，就是南方说的红油赤酱。这玩意儿一根排骨摆盘子上边，上面再搁根叶，我估计咋能卖180吧？好吃啊，真好吃！到时候可以试一下啊，就是好多东西不搁水，其实就能把自个儿弄得挺熟的。再看看朋友的留言啊，他叫什么新的这个路况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我们看看童说。今天晚上做的水煮鱼，我就没用水煮鱼调料，我自己配的水煮鱼调料，你厉害，真的啊，不是夸你，就是我是就是经常在网上自个儿买东西的人，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网上有人到药店配过十三香，我就干过。我总觉得买的现成的那个料就有点类似于预制菜，就没有自个儿弄的这个好。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网上学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什么配料啊，然后自个儿就自个儿国料汁儿也好，包括一些买现成。

瓶的这样的配料袋，反正我很少买，我都是自己个配，咱俩一样啊。我总觉得自个儿配那东西吧，能把自个儿喜欢的那个味儿给突出来。那你太厉害了，你那是简直老吃水煮鱼的了。哎，但是你家水煮鱼你用啥油？你菜籽啊？

0: 小强。哎，我试过一次用这个豆油做水煮鱼，总感觉那个味儿不对啊，不如那个菜籽油那么好。啊，那个富华说南方卤的海鲜我吃着还可以，你还行，我就吃不了南方卤的那个海鲜，就是那个他们吃的那个，就是南方卤的那个，就是那个花蟹啊，人家就是搁大米粥里头那个吃，我都能吃吐了。我是喜欢吃海鲜的人，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各种海鲜我基本上都吃，什么那个带盖的不带盖的，带尾巴不带尾巴的，带鳞不带鳞的啊，海里头猫着的还是在海面上游着的我都行啊，鱼啊虾呀蟹啊带壳的我都可以，我就喜欢那个味儿。但是有几样东西我实在是真吃不了啊，
1: 自小闭上眼疗养抛开总一起筷子沾点红糖，囫囵一口还带着的夜景下小小走，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他卖那个，就是那叫青口是吧？啊，完我一直觉得那玩意儿跟海虹是一样的，那个我就吃不了。反正偶尔吃一下还行。然后南方卤的那个，他真是拿那个汤就泡那么一天啊，一大盆上面各种各样的调料。反正富华你要能吃那个，你是真挺厉害的啊！我吃不了啊，有。朋友在咱们锦州开这样的店，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拿一些个这种卤的，用南方方式卤的海鲜，最多的是蟹子，就是他那个膏哈还是那种半流体状态，然后里边那个肉呢，反正他们就说哎呀太鲜亮了啊，他那玩意儿就不喝酒，拿那玩意儿就是要大米粥喝，说那玩意儿配着大米粥贼好，就喝酒的时候也来碗大米粥。我真不行，我试过两回，我说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无福消受啊！你要真弄我的话，你能够蒸一个不？我跟你挺肥这个哈，那你说满高的都是。啊，同说花生油也行，啊，香就行。这个生活呀在于骨头是吧，你看有的朋友在家喜欢做这个水煮鱼，然后呢我在家也骨头什么呢，比如说清蒸啊，包括那个做这个烤鱼啊，反正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清蒸鱼。我挺厉害，我做清蒸鱼确实有两把刷子啊，那个先耗油，然后给那鱼打花刀，怎么泡啊，然后那个放锅里头蒸多长时间，然后里边怎么搁这个葱段啥的，怎么淋这个蒸鱼豉油啊，还行啊，这好吃啊，引以为傲。但是我家母后曾告诉我，你这方法那狗做了都好吃啊，那没法不好吃，鱼本身那就挺鲜的，再加上那什么，哎，但是呢，我前两天我发现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清蒸以前我一直是买活鱼，碍于有的鱼种在街面上不太好碰，后来我就在网上买了点冰鲜的，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冰鲜的肯定不好吃，因为它跟那个活的不一样，后来回来收拾一做之后没啥区别，哎，真的啊，味儿也正，也特好吃，鲜亮。

0: 哎呀，但是水煮鱼这鱼肯定得是鲜鱼了，是吧？那个，童，我给你，哎，童，我给你出一招啊！你在网上买点什么啊？你要爱吃鱼的话，你买点那个四川的那个调料，就是涮鱼那种调料。那个鱼，你在那个市面上，你就打那个水煮鱼的花刀就行。然后你拿一清汤锅，你不用别的，你就拿搁点它那个调料上边的那个上边那个东西啊，就专门蘸鱼。然后你就拿那个涮鱼，千万时间涮的别长，鱼只要肉一定型，那筷子歘就拿出来之后蘸它那个料，太好吃了！你觉得鱼肉在你嘴里头蹦。哎，那谁，那浮华说了，炖的是最好。我不说在哪儿啊，我不说这地方啊，待会儿可能也知道。当年呢，我们哥几个就喜欢吃鱼。我是一个当年不吃鱼的人，我们单位吃鱼，我都把这鱼给我同事，就是我对鱼不太感冒。后来呢，就是赶上我们单位很多人喜欢吃鱼，我就跟着他们吃。一来二去的呢，吃的反正也挺好。后来可能因为自个儿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还是怎么着啊，对鱼的这个接受度就越来越高。然后我就开始喜欢什么呢？铁锅炖鱼，我就觉得这东西太香了啊。然后它是两家店，一家呢是铁锅炖活鱼，那家呢是铁锅炖江鱼。那个地方我也不说在哪，到时候肯定都知道啊。然后我们这两个馆子都去了。我发现个问题，鱼这个，英雄不问出处，鱼你就别问它哪儿产的，只要它活就行。
1: 平凡前景也显得荡气回肠，剥开从
0: 只要这个鱼活就行，斤两够，就是鱼越大越好吃。就是那大鱼上面那个最好那种鱼肥到什么程度呢？大伙儿看那个鱼带膘没有？鱼身上长膘，跟那猪那个肥肉一样。就那鱼炖起来之后，那你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不吱声。完了，给自个儿说饿了，嗯，完了。说俩事儿吧啊。这个第一个事儿呢，今天晚上这个油啊，可能要降价啊。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儿了。
1: 过时的老歌，
0: 它不涨价肯定排队，降价不排队啊。
1: 剥开葱，一举筷子蘸点红糖，糊了一口，还带着那。
0: 降多少钱呢？92，现在是8.42块，我前两天加的啊。然后可能大概的降，据说是4毛左右。有人说是3.8毛，那么下来之后呢，就是应该是8.0块啊。当然了，这个以今天晚上，今天18号吧，啊，今天的18、19凌晨吧，是不是都降了啊？我看看啊，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个价格啊，哎呀，还降完了，是吧？今天问题不大，啊，希望它越来越便宜吧，啊。希望世界早日和平。
1: 回味悠长，只是后来从此再不爱蘸糖，爱也尝不。
0: 另外呢，咱们锦州的这个机关大院啊，据说最近又火了。当年不是当，就今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市委大院不是在咱们临河夜市打了一个温馨的广告吗？就是外地的游客到市府大院可以免费停车，另外呢，开放卫生间，提供大厅休息。其实这件事儿啊，咱们市府大院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只是今年呢，咱们在那个临河夜市打那个广告，在网上特别的火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到锦州，只要到锦州一玩，开车啊，就是那种自驾游的，就是肯定第一个就问，哎，市府大院在哪儿啊？我就打卡去啊。但是呢，市府大院它容量还是有限。

所以呢，现在咱们锦州好多的机关大院开始对外开放了，也没有什么正式的通知，没什么组织，反正有63家机关大院，就是步调一致的啊，就是在这种节假日开始对外开放。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有温度的表现。咱们锦城呢越来越火啊，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就是外来的朋友越来越多。你看火车站也好啊，还是看我们周边的这个住宿，你会发现就是每到这个节假日啊还是什么呀，就是有大量的人坐着火车或者自驾开始到咱们锦州来。别的不说啊，咱们去临海你就知道啊，你没到临海，距那个很远的地儿，我有一次就是开车去的时候，我发现距离海上有2公里啊，你说大量的这个外地车，当然以河北为主，然后我就以为他们这是开年会呢。啊，那个漫山遍野停全是这车，后来才知道啊，就是为了玩儿。然后再加上呢，这几年的环境啊，也越来越好，包括我们对这个外地朋友的这种接待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愿意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哪怕就这个3-2天，也到咱们锦城打个卡，吃个串儿，是吧？锦州人对串儿那。哎呀，这个真是由衷的喜爱啊。然后现在咱们的那个这个60多家机关大院呢，就开始慢慢的一致在这个期间呢对外开放了。比如说什么铁北机关大院，那铁北那块是吧，离着那个什么锦州那个世界上亚洲最大的早市啊多近呢，停那儿呗。然后门前有个温馨提示牌啊，就很醒目很暖心的。而且呢不光是免费停车，就这些大院呢，首先服务很有特色，也很巧妙啊，很有心，几乎是都是大家的暖心驿站。大家可以在里边停车啊，包括里边还有充电桩啊，你要说喝个水什么的也有啊，去卫生间都可以。一个城市只有这样，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说这座城市是有温度的，我们还可以再来啊，有来的欲望。而且马上我们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电视剧《小城良方》啊就要上映了。到那个时候我感觉啊，咱们锦城肯定会迎来另外一波旅游高潮，希望咱们每一个锦州人啊都能够做好主人。那个富华说，今天早上朋友钓了一鱼，在水库钓20多斤。你家有那锅吗？啊，糟践了不吗？你这玩意儿就应该送，哎呀，大柴火锅、啊、多好，里边搁20斤大鱼，哎，搁点豆腐粉，是吧？咕嘟嘟咕嘟嘟的，找几个人跟几个一喝，我天哪！他鱼升值了，你不要亏待他啊！你家要弄一个小锅的话，你就算了，你都不配吃20多斤大鱼，你这锅鱼脑袋都搁不下。黄昏沉沉，啥鱼啊？草鱼啊？草鱼打20多斤，不太费事啊。我记得当年有，这多少年前来着？这事儿好像有。

声，哎，你咋知道我钓二斤大鱼呢？是吧？那七舅老爷、三姑都得打电话，都告诉一声，家吃鱼了呀。哥们挺厉害，二斤大鱼在水里边老有劲了，他怎么蹬上来的呢？啊，得溜多长时间？挺费劲的啊！你看那鱼在水里边，咱们就这么说啊，就是如果一般的小竿儿，三斤鱼你都蹬不上来。更很费劲啊，那劲儿大。然后同事说：“你家没锅没事，你家没锅没事，你把鱼给我送过来，我换个法儿给你做出来，比你把那二斤大鱼你贡献出来吧。”

醉酒马上不干了，说啥？瞧不起谁呢？看我这一堆，你自个儿掉的？哎，那个，这个我认识，这大李子，这是啥呀？唐诗吗？哇，好大这个，这炖茄子行这个，这不得香米油喽这。一二三四五六，这一看就掉的，这甭看了，这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瞧不起谁？这也是你拉上来的？好家伙，这你拿棒子打上来的吧？咋出血了呢？这个鱼啊！哎呀，醉酒你真是厉害啊！啥也别说了，你肯定是行家。哎，你钓多长时间呢？这几条鱼，这看就不是塘的鱼，这野外鱼这是。而且那个现在那个钓鱼哈，那个野外钓鱼什么的，大伙儿就是也别害怕啊。前两天我跟大伙儿说过，就是国家也不管啊。为啥呢？就是据说啊，钓鱼佬们空军比较多，像醉酒这样的能趁七条鱼回来的，你就已经列入黑名单了。你这属于什么呢？就是投入少产出多。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就是只要只准投入不求产出，天天空军都是飞行员啊，拿杆去钓了一个这么大小鱼儿，八把杆带灯带泵去的，回来之后那泵啊，我问过那泵是吧，那家里头养鱼时候那最便宜一个泵好像得100多左右是吧，那小气泵打着钓了一个没大拇指头长的那么的小鱼儿，可珍惜了哈、啊，就高兴。然后呢，你钓鱼你得往里边撒料，好家伙，那河里那鱼就吃这些料，那长得一个一个的可好了。啊，据说这个钓鱼佬们呢，让咱们的渔业资源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啊。班长说：“切，瞧不起谁？你看我这个，我天！”虾爬的龙虾，班长，你这个我钓的，他钓带鱼，哎呦我的天，蒸啊！这一看就是蒸的。然后那个风起云涌说：“主持人，大院都开了，人都来了，能不能让到食堂吃点东西？放假，人家也是吧，你得考虑一下人家。就是因为人放假，大院腾下来了，让咱这些外地游客啊，到咱们大院去停车。用咱们锦州话说，这够意思了。”岁月和他，此笑必长脸，两样抛开总一句快词。万儿如意说：“我要能钓到一个二斤的大鱼，我车我都不开，我跟你讲，我就扛着，我就绕锦州走三圈，我再回家。这必须做到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是吧？咱俩一脾气属性，我的人生理念就是富贵不归乡里，如衣锦夜行。这二斤大鱼就搁锅里炖了，你不炫一圈吗？你不得朋友圈得发三天吗？是吧？不得在阳台上，最起码在阳台上得挂一。”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咱们继续啊，说说路况吧。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时间段好像街面上，略微有点堵了呢。哎，别说，找上亲戚家我们烧烤了。然后那个特别有意思啊，我们这边呢烤，挺热闹啊，炉子上边家那个火香味飘出去了。他说你这玩意儿，这得都是街坊邻居住着是吧？然后那个给邻居啊送点东西，然后给邻居送。就是那个熟的还行啊，包括鸡爪子什么的，尤其是生烤鸡爪子，这个大伙儿谁会烤？就是生烤鸡爪子，就是那鸡爪抽烟歇会儿啊，是吧？那你说串儿在炉子上怎么办？把儿子叫来了，来啊，看着壶翻面啊，听着没有？火别大喽啊，火呲起来。这个今天慢阴天，天阴了一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是。
1: 这个中秋和国庆过去了，大伙儿该收收心了，准备迎接元旦。元旦过去了，领导又给我们说吃粽子不吐粽子皮儿，不吃粽子倒吐粽子皮儿。我考我儿子知不知道屈原是谁，我儿子说了知道，屈原是医生，在自由市场买的。我妈急了，你不是说这粽子是你亲手做的吗？我说对呀，那个什么那个煤气那火是我点的，没有电梯，我呢想把他这个水果帮他搬到家里去，王姐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了，哟那个方清平啊，我上楼看一眼，我老公要是在家呢我就让他下来搬，就不用麻烦你了。王姐上6楼了，过一会儿媳妇儿因为王姐的事还生我气呢，就把我的那个相片贴在这五毒饼上了，非让我给吃了，我有点生气了，觉得特别委屈。

0: 的，谁是后生的。哥哥说我是先生的，你说了不算，必须问你妈。这一回头一问他妈，他妈要说老大是先生的，楼主户，而且呢不能是这个大的，像什么药店啦、古玩店这些个地儿，人家不给您赊账，小的这个买卖铺户可以赊账。我说相声呢有一位师爷叫赵振铎，哎，赵先生，解放前呢这家里头看看你欠多少钱，拿这个账本要查，他还没说欠多少钱呢，我师爷先说了，哎，我是欠您2.4块还是3.6块来的。大海金鱼池高粱桥，我小时候住的就离高粱桥不远，高粱桥再往北有个北下关娘娘庙胡同2号。端宗
1: 香香满堂，说到端午节呢，其实这一天呢对于咱们很多中国人来说真的是个大，咱们的住房条件最起码它严实，对不对？窗啊门啊，即使你开窗还有纱窗之类的啊，什么就是那个斋戒啊，你老实在家就待着，听没听见？别到处什么上山呐、爬坑啊、爬坎啊，你很容易出事儿的，是吧？你说你到山上之后一不小心哐嘡一下大长虫啊给你咬了咋整？然后呢啊，在你们家这一搁完了，是吧？你第二年你说你咋过吧啊，所以呢他就不是很赞同。其实每一个习俗的背后其实它都是有很严谨的逻辑的，不是瞎弄的。我们说为什么就是那个中东地区啊，沙不让下水，不让下水怎么办？赛龙舟吧，咱们啊，大伙儿在二门看着，就是把这个不让下水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规定，就是它的这个属性被官方给覆盖了，就是你今五月份的时候干嘛，你就在岸吧，是吧？河南很多地方吃那种钱串子，就是面条夹饺子，就是金元宝得拿绳给穿起来啊，然后你再往南边一走，分散开来，吃什么都有，吃年糕的啊，还有吃这个那个什么打糕的啊，然后反正各种各样
2: 做的可不错呀。我的天，这挺诱人，这个你手法好啊，厉害。然后那个浮华说，哼，哎，别小瞧我，谁家没个锅似的，是吧？那个我们两家第一个门槛，当然了，我最擅长白话野史。这同志们听完我之后，又开始大量的在网上放毒，家家跟做的这都好吃。哎呀，今天哎，就今天啊，就今天这日子，我就感觉这好东西，好多东西跟不要钱似的。我寻思今儿，然后两个人大家都说，一看就是纯友谊啊，就他俩那个抱着根本就没有掺杂着任何的说那个情情爱爱，没有，就是纯友谊。然后大家在底下评论就说，这一抱一别可能一辈子都不再见的了，所以珍惜我们的眼前人，珍惜我们。平时哪块有剐蹭，可能和解放西路他们俩中间那块啊有小小的剐蹭，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往右转上桥这都成问题啊，桥上没事儿，引桥处这块堵车，有没有从这儿走的啊？走的告诉我没事儿，这肯定是有问题啊，因为这块从太和区政府开始啊，一直到很亲切。什么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能真的就是在学生时代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你要在社会上，你要得罪了一个人，你无论多少年，你想和人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太不可能了，除非两个人都是君子，像王安石和苏轼那样。

海鲜也是臭不烂够的呀。啊，那当年我这个就听那个咱们大连那个那岛上的一个大爷曾经说过，哎呀，海鲜呐、啊，这个东西啊，吃的都不行了，是吧？当年困难，那都没啥吃的，都快饿死了啊。然后我妈妈带着我们哥俩呀，一块去海里头捞螃蟹、虾爬子、八爪鱼。然后我们就一边流着泪一边吃，我也能一边流着泪一边吃，我是幸福的泪水啊。他就觉得那些东西不太好吃啊。然后记者问他说什么好吃呢？猪肉啊。他说他们有附近有那种就是那种趁钱的人家啊，就是属于那种土财主，说人家过年的时候一定是吃猪肉的，就不能吃海鲜。嗯，大爷家要吃海鲜。越吃越饿，越吃越饿，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个据说啊，就说你饿着吃海鲜，肚子里面游着吃海鲜，海鲜的那个腥味无比大，你只有说肚子里有油水了，然后吃海鲜才能吃出那种味儿来。然后那个班长说：“你说对了，生吃或者刺身。”我就觉得它长那个模样就能好吃，真的，太像好吃的模样了，那白不净净的是吧？夸夸夸。刚才咱们听这歌叫端午啊，叫这唱的叫熊启海和尔舒兰，他这里边唱的是伍子胥，是吧？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反正各地传说不太一样啊。好了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看一看那个解放大桥有没有缓解啊。没有啊，解放大桥现在整体上引桥这个地方西向东方向还是有问题，包括临沂大街这个往南向北方向到这个交叉口这个地儿啊，现在都不太好走。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这块肯定是有问题，也许是有剐蹭啊，谁从那儿过或者憋在那儿的朋友有没有知道的？然后现在整体上锦兴路和成都街这块啊也是有堵塞的，这也挺奇怪的呀，这是灯漆的问题吗？因为现在整体上成都街一点也不堵啊，然后过这个成都街之后锦兴路也不堵啊，就这一段，这是想我看看啊，这应该是想左转的啊，左转的车把这憋住了。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往那边往市中心那边去？好了啊，那么不知不觉咱们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啊，希望这三个小时的陪伴给大家能带去一点快乐吧。大家反正没给我带来什么快乐，净馋我了啊，这各种各样晒呀，对吧，各种各样好吃的呀。行了，我也该回家吃饭了啊。我最后一句吧，祝大家端午安康。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100.3 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夜幕降临，
3: 城市光影流动，
2: 欢迎登上
3: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2: 潮流与欢乐碰撞，
3: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2: Let's go!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老白一子命不当绝，被总门长蒲老剑客把他救回四川峨眉山。师徒二人呢，无话不谈呢。蒲老剑客就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家，你就跟为师在一起。”为师传授你练武，你可愿意？白衣子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遇上这么个好人，哪有不乐意的？所以就拜蒲老剑客为师。老剑客专心致志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是五年呐。白衣子到了16岁了，哎，出落得跟成人一般高，跟当初是截然不同了，跟水葱似的，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丰满。蒲老剑客非常喜欢，心说这是个好苗子，我得精心培养他。16岁了，师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弟子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只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最近呢，我常做梦，闭上眼睛就回到我们家了，闭上眼睛就见着我爹了。我爹口喊冤枉，说死得太惨，现在恶人逍遥于法外。有时候在噩梦中惊醒啊，师父，弟子有个小小的要求，我打算请假回家去看看，给我爹报仇雪恨。哎，蒲老剑客点点头，孩子，你不说为师也想到这一层了，只是你还年轻，你才10几岁，我怕也学不好，我要报仇之后了，我心静了，我一心朴实，好好跟您学能耐，好好孝顺老师，一辈子我都不离开您，好吧？蒲老剑客成全他了，只是告诉他，见机行事，背着个兜子，带了一口防身的宝剑。白衣子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起身回家，路上无话。这一天回到家乡，日已偏西了，举目过呀，辨认了老半天，

0: 他一盘算着到自己的家还得有5里地啊，少说得5里，干脆找个地方先住下，了解了解情况再说。老师担心我是个孩子，怕把事儿弄砸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得做到心里头有数。他就住在一家小店房里了，这家小店房同共3间房，前边支着个摊儿，卖一些大饼啊，熬点粥啊，卖点零食。是高兴的是什么呢？白家店，他本身姓白，这也是老白家开的，就觉着热乎。等晚上没事儿，跟这掌柜的闲谈，这掌柜的借着灯光上一眼下一眼，不住地打量白衣子，把白衣子看得直发毛，心说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怎么对我这么注意，也觉察出这老头有点眼熟，在哪儿见过呢。后来老头先说话了，道爷你贵姓啊？我姓白啊。你是哪儿的人？我就是本地人。
1: 本地人？
0: 你可像一个人呢。啊，我像谁？哎，别提了，好像白老员外的儿子白老白一子啊。我就是啊。你是少爷，我的少爷。哭了。白一子大惊，问老头你是谁呀？老头说了，我在老白家过了大半辈子，我是他们家的总管，我叫白兴啊。哎呦，闹了半天是老总管白兴。说几年不见了，白兴为什么不认白衣子了？咱没说嘛，白衣子出落的跟大人相似，说女大18变，男的也不例外。原来是个小孩，同生同气，现在16了，再跟蒲老剑客学艺，有内功啊，催得他这个身体啊发育起来了，那上哪儿认识去。另外白兴啊也太老了，满脸都是皱纹，也驼背了，所以白衣子也没认出他来。要说这个人衰老，一天老发愁，掉到愁坑里头了，长吁短叹，有种种的压力，你还用问吗？肯定衰老的就快，这白兴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一报名抱头痛哭啊，可见着
1: 笨呐，我是哪儿去我呀？
0: 朋友给我帮忙租了这么个地儿，我就做起小买卖来了，维持生活呗。
1: 哦，哎，我少爷你没死啊，
0: 我眼睁睁瞅着好像你丢了，是死中得活。我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出家了，我一直跟我老师在一起。哎呀，谢天谢地呀。白衣子把眼泪擦擦，老人家先别说这些了，我想了解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1: 哎呀少爷你听我说呀，
0: 我为什么在他们眼皮底下做小买卖？我下定决心了，我要擦亮眼睛看他们得个什么下场。我就不服这个劲儿啊，怎么好人不得好，恶人倒享福？老天爷公平吗？真有老天爷吗？嗯，我没死之前呢，我要瞅瞅他们得个什么结果，所以我才在这儿开个小买卖。咱这么说吧，我认为这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没想到凭空见着了少爷。我说少爷呀，听说你学会了武艺，你可得给老爷报仇啊，不能仰仗官府啊，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呀，他们什么案子也破不了。老人家话说到这儿了，我此番回来就是把此事查清问明，给我爹报仇雪恨，希望老人家助我一臂之力，

0: 没说的，没说的，把我老命搭上，我也没什么可惜的。您说吧，这仇怎么办？我首先得了解了解情况。现在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1: 有啊，有。
0: 现在到处都是风言风语呀、啊。这是一，另外狼不正，贼人胆虚，他也怕这也怕那，雇了不少的打手啊。听说他们家能养着20来号吧？这些人平日没事儿，使枪动棒，如果有点什么事儿，就像那狗似的放出去，让他们咬人。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呐。您可记住啊，狼不正周围可有打手啊，听说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呐。另外呢，他那人缘太次了，乡里乡亲没有不骂他们的，但他们家有钱呢，你说怎么办？听说这狼不正不惜重金买通了官府，跟衙门口处的都不错，出入衙门搅面水平汤，听说那个知县老爷姓周，还跟他磕头拜了把子了，狼狈为奸，势力很大很大的，一般人扳不倒他呀。好吧，老人家，今儿话咱先说到这儿，我不办完事儿不离开您家，您要绝对保密，千万别跟旁人说见着我了，一定一定。头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白一子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吃完了饭，假装溜达化缘，就奔自己的家来了。谁对他也不留神，没说嘛，判若两人。看他的人顶多瞅这人长得真漂亮，怎么这么年轻就出了家了，仅此而已。白一子到了自己家门前了，一看这心就一翻个。小的时候想到这，白一子痛断肝肠，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围着他们家又转了那么几圈，转到后院那矮墙，白子个儿也不矮呀、啊，敲着脚扒着墙头往院看看，依然还是后花园。头一眼，他就看着那眼景了，哈！想当初，我就是被那个淫妇推入井中的，现在这口井还在呀、啊。想到这，牙嘎巴嘎巴直响。咬碎钢牙，他摸了两天底，坐得心里有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告诉白星，我要去干活去了。白星还没懂，
1: 你干什么活？
0: 我要给我爹报仇。
1: 就你自己？
0: 对，
1: 能行吗？
0: 他们家人多势众，哎，老人家您放心，我师父是个了不起的剑客，这些年我跟我老师学会武艺、啊、那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您尽管放心，
1: 少爷可千万谨慎呐、啊！我在家里的给您祝福。
0: 白星啊，把香燃上了，把蜡点着了，嘴里是念念有词，希望神佛保佑少爷。单说白衣子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宝剑，斜挎兜囊，施展夜行术回到家里，不走大门，走后花园的矮墙，这比较方便，双腿一飘，嗤跳落院中，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是赶奔内宅。一看太熟悉了，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怎么拐怎么拐记得清清楚楚。他先到了自己那房间，一看房门紧闭，上着锁呢。自从他不在之后啊，这屋就查封了，因为房子也多也用不过来，这屋闲着没人住。然后他又一拐弯奔他爹原来住的那屋，他爹那院啊不太大，三间房，院里还养着不少的花，现在依然如故。他 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床根底下，一听屋里说话呢，心说话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呢？摘耳朵一听，狼似的声音。再一听，狼不让的声音，一声高，一声低。怎么还有窝收拾跟当初不一样了？除了红就是绿，点着灯锃明刷亮。大二人床，帐帘一面撩着一面落着，被窝早就捂好了。那个狼是坐在下边，狼不正钻进被窝，双腿盖着被子，上半身光着膀子，靠着那床帮。

0: 拿根牙签嘚嘚在那剔牙，在他的身旁果然有个小孩，这小孩直哭，看意思要吃奶。这会儿不那么闹了，郎不正一手拍着小孩，一手提着牙，脸上醉醺醺的，好像刚吃完夜宵。郎氏在地下干嘛呢？穿着紧身小袄，葱心绿的裤子，散着腿儿，穿着大红鞋，散发披肩，是描眉打鬓，临睡觉之前还得化化妆，面前是菱花镜以及化妆品等等等。旁边有个桌，餐茶剩饭，酒壶酒杯也没收拾呢。就听啊，郎氏跟郎不正说话，我说你呀、整天在外头瞎折腾，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管，孩子发烧你知道不？明儿个找个郎中来给看看。哎呀，夫人呐、管他妹子居然叫夫人了，因为眼前没有旁人，算什么事儿？头疼脑热，家常便饭，你叫谁跑跑腿儿？找个先生就给看了，非叫我干嘛？我是老爷们儿，在外头应酬的事儿太多，明天我跟知县，你在外头胡作非为是不是？家里事儿合着你什么也不管。我且问你，你跟大白梨是怎么回事？什么大白梨小白梨的？你跟我说。我早听人跟我讲了，你们两个人非常亲密，难道说你喜新厌旧不成吗？我可告诉你啊，你良心可正了，如果你把我惹翻了，奶奶活我要上来，我到衙门就告发你。我你别来这套了，真你把我告发，你是女主人呢，要死得死你那头一个，我顶多落一个永远监禁。呸，说得好听，永远监禁，土窑的事儿呢？你亲手杀人你就不死吗？哎，别说别说，停不就得了。不打自招，白衣子在窗户外头听得清清的，真是忍无可忍。到了现在头脑一热，什么他也不管了。再看白衣子手提宝剑，把衣襟掖了掖，转睡着睡着觉来逼令你来了，是不是大白梨又想你了？哎，少说废话，开门看看。郎氏毫无准备，过去把门开开，刚开开，白衣子大步就进了屋了，反手把门关上，咵把插销插上。这下完全出乎狗男女的意料之外，郎氏一开始没怎么太害怕，心中一动，心说歹徒干嘛抢劫来了，要真那样能怕你吗？我们前院有打手，屋里还有旁人，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刹那之间借灯光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穿白挂素的小老道，仔细一瞅怎么那么眼熟，认出来了，郎是眼挺毒，这分明是人，用宝剑指着郎不正，别动，小兄弟小兄弟，你要干什么？缺钱你说话，咱家有的是银子，我那柜里就有，要多少给多少，咱别开玩笑行吗？闭住你的臭嘴。郎不正，把你的狗眼睁开，你看看我是谁。你我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被你们没害死的白老白衣子，本宅的少主人。郎不正这才认出来，他心说邪门儿，他怎么没死？怪事儿不怪事儿啊，他心里还纳闷呢。但是白衣子这一出现，他可有点紧张了，他良心有愧啊。再看郎不正一翻身从床上下了地了，心说话再紧张，这是个小孩，难道说我对付他 还成问题吗？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老白一子夜探白宅，到了自己的家里，看见了郎不正和郎氏，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恨的是咬碎牙关。进屋用宝剑把郎不正给逼住了。郎不正一看是白衣子，真不知道他怎么能活到今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但这小子能老实得了吗？第一，他一盘算，别看白衣子个儿不小，岁数不大，顶多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毕竟是个孩子。我郎不正也学过三脚猫四门斗啊，一个人对付一个人还不费劲儿。

0: 况且我的前厅还十几个哥们呢，我喊一声他们就到啊。里应外合，你一个小娃娃还能反得了天吗？所以啊，他赶忙下了地了，满面陪笑，
1: 哟哟，我当是谁呢？
0: 外甥回来了，外甥你听好吗，来来，我给你倒水去。说话之间他狼眼睛一转，冷不丁出手就是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想把白衣子打个鼻青脸肿。他想错了，白衣子跟什么人学的能耐，那是专家，那是早就做好防范了。一看他拳到了，白衣子上步闪身，把单掌举起来对准他的右胳膊，啪就是一掌，还用使劲吗？跟打麻杆差不多少，咔这一下给打折了，没把狼不正疼死。哎呦我的妈呀，哭啾就坐地上了。白衣子一抬腿踩住他的胸脯，疼去吧你给我，剑锋直指他的咽喉。狼不正疼痛难忍呐、啊，这才知道面前的白衣子不是当初的小孩了。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哎呀，饶命啊，外甥！呸！你再管我叫外甥，我一见我就扎死你！狼不正说：“说，当年怎么害死的我爹？你跟狼氏怎样狼狈为奸？”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给我供出来，要有半字虚假，你来看，我这一剑就刺你个透心凉。到了现在，狼不正啊，不敢不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他忍着疼痛，哈哈，我说，是说，我听错一个字儿。你骗我一句话，我就扎你个眼儿，给我说。狼不正没办法，吞吞吐吐把阴谋诡计始末前后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当然有的地方没说清楚，有的地方不想说，白衣子一逼他，他也如实的都说了。后来白衣子问他，我爹死的时候是谁下手？那致命的一刀是谁扎的？说，是
1: 我。
0: 好嘞，这回有头绪了。白衣子一瞪眼，狼氏叫过来，狼氏扑通就跪下了，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啊，那眼眉都立起来了，白眼珠都起了红线了，谁不害怕？义子啊！你就饶了我吧，他是罪魁祸首，都是他勾引我勾搭成奸，打那之后我就听他的摆布，他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我要不听啊他就得把我整死，这不他已经都说了吗，跟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你问哪些你尽管说吧，你再给我说一遍，说实话，也别委屈着你自己，如实的给我说的是一样，只是心理活动有些区别而已。白衣子听完了，真相大白，让狼不正在这不动，让狼氏起来提笔给我写出来，光说不行，你给我写。狼写的很有层次，总之事情全都落实到纸面上。然后白衣子告诉签字画押，狼氏签字画押了，狼不正也签字画押了。白衣子拿过来往怀里头一出灵，别散，看儿给你们出气。到了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呀？白衣子把牙关一咬，宝剑举在空中，把男女两颗狗头砍下。那小孩还哭上了，白衣子犹豫了一下，按说这孩子没什么罪呀、啊， 就即使没什么罪，这也是孽种，留着也是祸害。噗的宝剑把小脑瓜也给补了下来，然后用床单把三颗人头包包上，能说一点动静没有吗？有一个丫鬟来送水来了，因为郎不正和郎氏经常晚上不睡觉，要这要那的，一时供应不上，非打则骂，丫鬟们都吓坏了，编成号轮流值班，有个叫小兰的正好是他值班，拿着个托盘拖着东西刚走到这院里，就听见这声，吓得他抽身便跑啊，他以为是劫匪呢，不知道来的是白衣子，到前屋把姐妹们都呼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奶奶那屋出事了啊，都起来了，女人没有

0: 这就找打手。时间不大，这些打手起来，长起灯球火把，一拥而入，到了后院，正好跟出门的白衣子打了个照面。这帮小弟看啊，什么人，站住！其实啊，白衣子也不想走，仗还没了结呢。白衣子平身站住，钉子步，把胸脯一拔，无量天尊，还念佛呢，还男女老少都是仆人，气色都不太正啊，胆战心惊往这边瞅着。白衣子往前大踏一步，我说你们这里头谁是头头？
1: 我就是。
0: 你还有叫刁八的都在吗？那个时候白衣子说他们干什么干什么，这都是凶手，狼不正供出来的，他们四个人狼狈为奸，这几个小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办？在这儿呢，我就是刁八。呼，咕噜到地上，在场的人亲眼目睹啊，
1: 好小子，你杀了人了，这是杀人的贼，不能让他跑了。哥们弟兄，上上，给狼子爷报仇。对，
0: 嗡过来了，为首的就是这仨亡命徒。白衣子恨坏了，也没工夫跟他们讲道理，把宝剑摆开，几个回合，都小狗叫，一命呜呼。把他们仨砍了之后，脑袋咔嚓咔嚓咔嚓全给剁下来，然后跟原来那仨脑袋归拢到一块儿。谁不怕死？一看这是杀人的祖宗，别看年岁不大，这手可够狠的。有几个小子见识不好，是撒腿便跑。我不是滥杀无辜啊，跟你们毫没有关系。大家站住，我有话说。这一说，把男女老少这些仆人全给稳住了。白衣子一指自己的鼻子，各位啊，认得我是谁吗？大家看啊，可不是嘛。扑通扑通扑通，这些人全跪下了。少爷是您，少爷是您呐，您这是从哪儿来？起来起来起起来，我呀被人把我救了，不见五年前我就惨遭毒手了，赶奔家中就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现在凶手已经正法，跟你们各位毫无干系，大家尽管放心，我也不跑，我到衙门自首投案，我去打官司。至于衙门判我，白衣子也是有心的人。众位啊，稍后片刻。白衣子找来找去，把库房找着了，他们家有的是东西。另外把柜子打开，找出不少金银来，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了几十。我得上山学艺呀、啊。我家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要走没人料理，干脆留下一部分给老总管白兴，其他的部分我全捐献了吧。老白家没人了，捐献给官府，你们看着处置吧。想到这，天已经亮了，他先把白兴给找着，把经过跟白兴讲述一遍。白兴腿肚子都转筋，一喜一忧，喜之喜给老爷报了仇了，奸人伏法了，大快人心；忧之忧，人命关天，小少爷下一步还能活得了吗？白兴哭了，少爷，好汉不吃眼前亏，趁着官府还不知道，你逃命去吧。哼，大丈夫敢作敢为，我干嘛要逃命呢？我就敢奔衙门陈述所有的经过，他随便处置我吧。
2: 那非掉脑袋不可呀，
0: 衙门跟狼不正关系都不错呀，他能向着你吗？哎，随他的便吧。老人家，
1: 咱们的关系之后，这一部分财产和金银是属于你的，一部分你留着生活用，另一部分我求你一件事儿，每逢年节初一十五，你到我父母的坟前替我烧几张纸，买一些供果，老白家就感恩不尽，请上寿某一拜。白兴哭着点头了，少爷你放心，我绝不敢忘啊，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白老白一子把几颗脑袋兜着赶奔县衙，到了堂上见着官儿，把人头窟窿往地上一扔，把官儿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这怎么回事，你是个谁？白衣子当堂把金

0: 我讲述一遍，最后把胸脯一扒，我就是凶手，人是我杀的，现在我报了仇了，我心里非常痛快。现在我投手到案打官司，哎，您根据国家的利率随便处置我吧。哎呦，官儿一听，年纪轻轻还是条汉子，好好好好好，因此把他打入死囚牢，那肯定得死啊。然后进行勘查，一查跟他说的是一般不二，所以官儿马上行文到府里，府里行文到省里，省里行文到中央，层层转达到了刑部，最后批件下来了，判处白一子死刑，秋后处决。白一子在监狱也听着信儿了，哎，心里非常坦荡舒服，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哪知在一天的晚上来个人，没费吹灰之力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谁呀？自然是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原来啊，徒弟前脚下了山报仇，老剑客后头就尾随着，收个徒弟不容易啊，不但传授他武艺，还要看他怎样做人，说的跟做的是否一致。尤其孩子还小，老剑客担心，所以白一子的所作所为，普老剑客在暗中看的是一清二楚，心说罢了，这孩子正是我要求那样的，能看着徒弟死吗？因此半夜进了监狱，把白一子给救走了。这玩意儿不管合不合乎法律吧，总算把人给救了，哪儿找去，一五一十都说了。普老剑客也乐了，孩子，这回你的心愿了结了，你还有什么牵挂吗？没有。能安心练武吗？能。师父放心，我好好练功，绝不辜负老师栽培之恩，我还下了决心了，哪儿都不去，伴随老师尽情孝道，您对我太好了，我要行孝。普老剑客一乐，咱这么说，从二次上峨眉山，老道就下了功夫了，认真传授白一子的本事，白一子认真学，心里头静了，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凑合一使这劲儿，白一子的功夫是大有长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老了，岁数老了，模样没怎么改，你多咱看上去二十左右岁，这就是练的返老还童。咱可说清楚了，不是人人都能练返老还童，说我练功我就这功夫可学成了。在学艺中间，普老剑客把他的三位师兄先后给找来了，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师兄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师兄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凤，一男二女，这都是亲门近支啊。普老剑客做了介绍，这是我闭门收的老徒弟，你们的小师弟，今后你们要多加指导的封上人雪珠莲。见面之后，普老剑客就说，师兄啊，我给你收了个徒侄啊，闭门的老徒侄，您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好啊，雪珠莲见过白一子，让他为你没看走眼呢，这孩子收着了，我太替你高兴了，将来这孩子无可限量。师弟啊，这孩子有外号吗？没有。师兄您给赐个号吧。嗯，这样吧，他师兄啊，孩子来了，您也别保守， 传授孩子几招吧，也不虚此行。嘿嘿，老二啊，你真有意思。行行行行，你张一回嘴，我也对得起孩子。因此封上人雪珠帘，也传授他武艺。半年之后，八十一门总门长又领他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声开始笑和逝。

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酸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先跟您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0: 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0: 你说来听听。
4: 跟你讲讲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呢，每天都会路过公园，我就看见两拨人吵起来了。我也挺好信儿，我就凑前一看，
0: 爱看热闹，
4: 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是两拨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为了争取一块地盘儿，吵得可激烈了。
0: 哎呦，这跳广场舞都有自己的地盘了，
4: 当然了，得有好地方 C 位呀。
0: 哎呀，
4: 后来警察都来了，双方调解
0: 啊。
4: 就以前我在电视啊小品里面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嗯，
4: 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
0: 嗯，
4: 跟小孩一样
0: 啊，
4: 就两拨的阿姨都特别的可爱，吵得面红耳赤的。
0: 哎，真是啊，就是。两波跳广场舞的争地盘这个事儿我没见过，
4: 嗯，
0: 但是我在我们家楼下我还真遇见过什么呢，就是跳广场舞的这个大姨大妈们或者是这个叔叔们哈，跟什么呢，跟年轻人，年轻人呢，人家是打篮球的这个场地，但是被这个广场舞的大妈们给占领了，结果这个年轻人打篮球没地方了，然后两边就吵吵起来了，我见过这样的事儿。
4: 但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见到，以前都是见到说谁哪边的音响声音更大，然后盖过去，就这种。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我觉得是一个社会问题，
4: 还真是。
0: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就有人说跳广场舞影响到这个小区居民的生活了，
4: 扰民，
0: 对，休息了。但是人家有理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

0: 岁了，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也要运动啊。
1: 嗯，
0: 这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
1: 对的。
0: 但是呢，这个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说实话，这是个社会问题，
1: 不好解决。
0: 对，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啊，你觉得有意思哈？但是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广场舞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该不该跳？就很多人说的，哎呀，没什么，跳跳广场舞啊，这个跳广场舞该不该跳？跳广场舞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有没有帮助？
1: 老师，您还真是一个深刻的人。
0: 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1: 就
0: 你看
1: 您
0: 怎么
1: 问的
0: 样？
1: 这个问题太有高度了，我都没有想过，跳个舞能有什么讲究呢？
0: 你比如说跳广场舞，咱们很多人说中老年朋友要运动，
1: 当然，
0: 而且你看现在很多电视的广告，
1: 嗯，
0: 说用完什么什么产品了之后，哎呀，可以去跳广场舞
1: 嗯。
0: 啦。然后说那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阿姨，爬山可以连蹦带跳了，又可以踢毽子，又可以跳大绳了。
1: 有活力了。
0: 其实，就是啊，咱们究其根本原因来讲，从我们真正的科学、真正的临床上来讲，我们中老年朋友要想健康的话，你跳广场舞也好，你暴走也好，你爬山也好，你运动也好，它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的，不是说你想健康，跳个广场舞，平时多运动，你就能够健康，反而。你本身是个健康的人，如果说你采取了那些平时你都没有运动的方式，你突然间运动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儿，它反而会给我们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要了咱们的命。
1: 您别吓人好不好？
0: 这个我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唱反调啊，那大家伙儿可能都认为跳个广场舞了，扭个秧歌了，
1: 开心快乐
0: 跳
1: 嘛，
0: 个交际舞了，是吧？
1: 嗯，心情很好。
0: 心情一方面。但是对于我们人体的机能来讲，它到底有没有帮助，咱们要因人而异。而且我告诉你，静叔，我可不是吓唬你
1: 比
0: 啊！
1: 如呢？
0: 就在半年前我们医院就来过一个59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她本来是从来不跳广场舞的一个人，她一辈子不但不爱跳广场舞，她甚至都不愿意动弹，就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只有一个啥爱好呢？就喜欢吃。我觉得这一点跟你挺像的，
1: 对，我也喜欢吃。
0: 跟你挺像的。哎，老大姐就喜欢吃，好吃好喝的。然后呢，跟我说平时只要往电视机前面一躺，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她认为这是她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这是她的爱好。按道理说，没有什么活动，就是胡吃海塞的，她这个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对呀。
0: 这老大姐一体检，结果检查出什么来呢？血脂高。这个是很多人都能够，而且你岁数也越来越大了，你高血脂不很正常吗？大夫就劝他了，说的你没事啊，多运动运动，多消耗消耗。可是这老大姐我说了，这一辈子是懒得动的。有一天晚上，就这张大姐，就吃这个酱肘子，自己吃半个呀，
1: 哇，
0: 大酱肘子。
1: 好有食欲
0: 然后吃完之后呢，就躺在床上玩手机。谁看不惯了呢？他老伴儿看不惯，老伴儿在旁边一边擦地，一边就跟他嘟囔起来了，说：“你看看你，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而且刚体检完，你血脂都这么高了，你怎么就不能出去运动运动、活动活动呢？我不是让你干家务活，你出去活动活动。
1: 数落大妈了，
0: ”当时这老大姐一听，就火腾就上来了，一下子就从这个床上蹦起来了。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出去运动去，说我不在你眼前碍眼了，你不就嫌弃我吗？就赌着气穿上衣服，下楼了，干嘛去啊？跟人家跳广场舞去了。
1: 挺好的。
0: 可是静时你觉得挺好啊？你知道就这么一出去，这和他老伴儿阴阳两别，这是最后一次见到面。他这么一出去，跟他老伴儿就算是永别了。
1: 永别了。
0: 你看看。”
1: 跳舞还能出人命，这是跟谁打起来了吗？
0: 根本就不是，不是说跳舞跟谁干起来了、打起来了。我告诉你，跟谁干起来了？跟自己干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就这老大姐不是赌气吗？你让我出去跳广场舞，好，我去吧，就到家里这小区小广场去了。这个小广场就像你说的，都分区域的，这一波那一派的，各跳各的，音乐都不一样。他就选了一波人最多的、最欢快的一群人，跟人家跳舞了，跳起来了。 跳了将近能有两个多小时吧，就这老大姐突然间胸口窝就一阵的绞痛啊，
1: 啊，
0: 人咣当一下就栽倒在地，
1: 赶紧打120。
0: 那旁边人肯定打120啊，赶紧的呀。
1: 嗯，

0: 当时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晚，6点多钟，
1: 哦，
0: 120很快就到了，然后就把这老大姐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到医院你知道吗？当时我给她抢救的，半个多小时，抢救了整整半个多小时，后来还是很遗憾，心脏最终还是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根本就没抢救过来。然后就是张大姐她老伴儿就蹲在这个咱们医院的走廊里啊，就是顿足捶胸啊，嚎啕大哭啊，就口口声声说什么呢，说自己害了他，就不该让他去跳这个广场舞。
1: 人哈太脆弱了
0: 啊，
1: 跳跳广场舞本来应该是哎呀挺好的事儿
0: 啊，
1: 这心脏怎么就停了呢？
0: 所以说我说广场舞也好，你爬山也好，运动也好，慢走也好，对，你暴走也好，要分人。
1: 嗯，
0: 所以说不要被一些电视广告所诱导了，不是说哎呀咱们四个人就应该去跳广场舞，就去运动去。我跟你说，你跳不好，你要不是那样人的话，可能要了你的命。
1: 嗯，这阿姨她就不适合跳广场舞。
0: 对呀，她平时她的生活习惯就比较慵懒。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人说啊，这个懒呢，哎呦谁谁谁怎么那么懒，在屋里就不愿意动弹，就不愿意出屋呢。我告诉你，静时啊，80%的中老年朋友岁数越大，你发现他越不愿意出屋。
1: 真是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
1: 身体不行呗。
0: 对喽，他不是懒，他是身体不允许。
1: 嗯，
0: 就有些年轻人也不理解，哎，劝自己父母说没事儿啊，你在家里窝着干嘛呀？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多好啊！这是你站在年轻人的角度。
1: 嗯，
0: 实际上很多老年人他不是不愿意出去，他是身体不允许。这就相当于我们劝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你让他想开一点儿，这个话等于说是白说。
1: 嗯，
0: 他如果能够想开点的话，那还是抑郁症的患者吗？他如果能够出去运动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患者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也曾经对自己的父母说的没事出去溜达溜达，运动运动，我告诉你，他能走得动，他能运动得了，说明他是个健康的人。他健康的人他就不需要运动了，他肯定是身体不允许他做这些运动，所以说表现出来的给你感觉是什么？比较懒。这个我说明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理解咱们的父母了。这一点我要替咱们中老年朋友说一句话。所以说当时这个张大姐也是这样，她不是说她真懒，而是她身体不允许，她活动不开。
1: 对，
0: 而且她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什么叫害怕呢？
1: 嗯，
0: 身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老师。
1: 嗯，
0: 当你走几步的时候，你脚总有没有跟的感觉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
1: 怕呀，怎么不怕呢？
0: 对不对？
1: 心里不落地。
0: 就跟我们下楼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会踩空的时候，你害怕不
1: 害
0: 怕？害
1: 怕。
0: 所以说身体不允许的话，你就会害怕。你害怕的话，我们人就会怎么样？就会趋吉避避嘛，我们就会窝在家里头，
1: 嗯，
0: 尽可能的选择那种风险小的一些方式来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老大姐啊，就是人走了，这是他老伴儿后来跟我聊起来的。我就跟他老伴儿说，我说的你别冤枉你们家这个老伴儿。归根结底，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知道吗？就是
1: 什么原因？
0: 血栓。
1: 哦，
0: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因。懒，不敢动弹，走两步啊，哎呦，这又没劲儿了。我告诉你，背后的杀手是谁？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身体早就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了。
1: 嗯，
0: 早就形成了。这张大姐就是这么回事儿。好家伙，老伴说两句，又嫌弃我胖了，又嫌弃我懒了，一赌气出去跳广场舞去了。可你想到没有？静时记住了，如果一个人平时很少运动的话，你偶尔间突然间大幅度的运动的话，这对我们人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是要命的。
1: 对，身体是受不了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里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当我们平时就不太运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是比较差的。
1: 对，心肺功能很弱。
0: 对，它适应我们平时这种节奏了。那么你突然间加大运动量了，跳广场舞去了，爬山去了，还有人暴走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我们突然间的缺血缺氧。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一般你运动的时候，我们心脏输出的这个输血量要比静止的时候增加10倍以上啊。如果你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激烈的运动的话，别人觉得不剧烈，可是对于你来讲，
1: 我受不了啊。
0: 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运动了，因为你平时都一动不动嘛，这个时候你心脏的输血量那会更加的增大，那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心肌的耗氧的量，使得我们冠状动脉很难充分的供血。
1: 嗯，
0: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突然间诱发我们的心肌梗死。所以说你看，经常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啊，中老朋友打来电话的，说梁老师，你说人得运动，你说这个运动量大还是小，怎么区别呢？我就乐了，我说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
1: 嗯，
0: 拿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你看人家跳广场舞就扭的扭的，以为没多大运动量呢，可是对于你来讲很可能就是非常危险，
1: 嗯，
0: 就是个大的运动量了。所以说广场舞也好，运动也好，那些是因人而异的一个生活习惯，不适合你的那就是危险，这是第一个，我们心脏受不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也是引发我们猝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你在暴走的时候，你在简单的舞个毽子打个太极的时候，

0: 如果你平时就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突然间的做这样的运动，我告诉你，就是它会引发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些硬化的斑块和栓子突然间的脱落。
1: 跳广场舞能引发血栓斑块脱落？
0: 对呀、
1: 啊，那谁还敢跳啊？
0: 我告诉你，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当中你就已经有血栓和斑块的小啊，天天都打太极拳，我也去活动活动吧。可是你这么一打太极拳啊，你这么一舞剑，你这么一踢毽子，你这么一爬山，你这么一暴走，
1: 你就不行了。
0: 这些动作它是不得扭一扭我们的胯胯轴子，
1: 嗯，
0: 转转我们的脖子，有的还得跺跺脚，是不是？你这一抖一扭一转一跺，它就很容易刺激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突然间的脱落。
1: 是，
0: 一旦脱落了，它是不是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会游走我们的全身呢？
1: 嗯，
0: 那它卡在我们心脏这儿了，就是突发的心梗；卡在我们大脑当中了，
1: 脑梗，
0: 就是突发的脑梗。那你堵在腿上了，
1: 腿梗，
0: 腿梗，就什么呢？动脉的这个血栓，或者是静脉的血栓、
1: 哦、
0: 啊，那不叫腿梗，我们叫脉管炎。啊，动脉的血栓还有静脉的血栓，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就是人跳广场舞，跳着跳着呼吸困难，然后打120都来不及，人就猝死了，是吧？结果什么呢？到医院一看，原来血栓游走到我们肺脏当中，造成了什么呢？肺部的栓塞，那直接就要命了。
1: 其实老师今天说的这一点真的是要引起大伙儿的注意，
0: 对，
1: 尤其是年龄偏大一些的朋友啊，基本上血管当中都会有血栓斑块的。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生活习惯的时候，不要别人什么样我们就
1: 什么样。
0: 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么好的平台、
1: 嗯、
0: 咱们可以打个电话，
1: 对，
0: 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1: 对，
0: 我来有针对性的帮助大家伙，
1: 嗯，
0: 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有很多的这些咱们健康管理师啊，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静是你说的一点没错。记住了啊，凡是过60岁以上的人群，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血栓斑块，这个是100%的，一个人都跑不了。只不过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1: 对，
0: 有的人稳定，有的人不稳定。那你不稳定，你再多点，那不就要命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血管的病变，他们最早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血栓和斑块的形成，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血栓和斑块的形成，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每天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每天都会形成。
0: 你看看这个，大家伙都没想到吧？
1: 嗯，
0: 小孩也是。我告诉你，每天你是不是得吃东西啊？
1: 对呀，
0: 你是不是得活着呀？
1: 对呀，
0: 活着，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是不是得有活性啊？
1: 嗯。
0: 那么活性的同时，它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的同时，它是不是得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呀、啊？
1: 嗯，
0: 这些废物和垃圾是不是得入血呀、啊？
1: 嗯，
0: 这些入血的废物垃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栓、我们的斑块。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些大量垃圾就在我们血液当中不停地形成血栓，不停地形成斑块。
1: 嗯，
0: 这个大家伙明不明白？
1: 嗯。
0: 所以说，不要谈到血栓斑块，大家伙就如临大敌呀、啊，谈虎色变。不要害怕，我告诉你，每天只要你活着，你身体当中实际上都在不停地产生血栓和斑块。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说年轻人每天同形成血栓和斑块，但是我们就得担心这个血管斑块堵在我们大脑当中了，这是脑梗堵在心脏当中，心梗，我们得担心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呀？
1: 年轻人的机能就比老年人强很多。
0: 什么机能？
1: 代谢机能。
0: 代谢机能，你说的很含糊，大方向是对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机制。
1: 嗯，
0: 什么机制呢？大家伙记住，年轻那会儿，包括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原材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细胞啊、组织器官代谢出来的废物，
1: 嗯，
0: 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呐、啊、等等这些物质，本身是应该排出体外的，靠什么来排出体外呢？昨天我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蛋白质，你还记得吗？
1: 啊，我记得叫溶酸酶。
0: 溶酸酶，没错，溶酸酶它是我们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
1: 对，
0: 你听这个名字，它干嘛的？
1: 溶栓的。
0: 溶栓的
1: 酶类可以把栓子化成水，直接排出体外，
0: 把固体变成水， 甚至它没在形成血栓的时候，我刚才说了，血栓形成的原材料是什么？我们每天代谢的这个
1: 垃圾，
0: 这些垃圾甚至它没在形成血栓的过程当中，溶酸酶就把这些垃圾变成水了，
1: 嗯，
0: 变成脏水了，然后形成代谢排出体外了，溶酸酶就起这个作用的。而我们年轻人，我们说一个人的这花样年龄是什么呀？一定是我们人体机能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才叫花样年龄嘛，嗯，
1: 对，花样年华
0: 对吧，没听说七十多岁了他是花样老人那就不是身体了，那是心花花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记住了，人体的机能最旺盛的时候才是花样年华。那么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的人，人家自身的机能特别的强大，虽然说每天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但是同时他的身体机能也会大量的分泌刚才你说的这种蛋白质，叫什么？

0: 溶酸酶。
1: 溶酸酶，我们大量的分泌溶酸酶，会把你每天代谢出来的这些垃圾怎么样，彻底的分解掉，给它化成水，根本不让它有机会形成血栓和斑块。所以说年轻人他不会有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的存在，就相对比较嘛，没有这种风险存在。
0: 嗯，
1: 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知道人岁数大了叫衰老吧，
0: 嗯，
1: 什么衰老，
0: 各种都衰老，
1: 机能的衰老嘛。我们身体机能的衰老说明我们身体的零部件已经不好使了。
0: 对，
1: 那同样对于这个溶酸酶的分泌来讲，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量就开始不足了。
0: 对，
1: 越来越不足，越来越不够用。所以说你身体当中每天组织器官代谢出来这些垃圾和废物啊，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它就分解不掉了，
0: 嗯，
1: 变成不了水了，它会怎么样？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形成的是什么？就是栓子，就是斑块。
0: 对，
1: 你看，就这个道理，它就这么来的。随着我们年龄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能力差了，那你这个血栓就更加容易形成了。你看年轻人每天大鱼大肉的，熬夜、抽烟、喝酒。你看很少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为啥？因为你血液当中稍微有点垃圾和毒素，你溶酸酶就给它解决掉了，
0: 对，
1: 就把这个血栓斑块的苗头给你扼杀掉了，把你垃圾啊直接就给你化成水了。但中老年人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多少中老年朋友，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油性大点的不敢吃，天天恨不得都吃素了，就像出家人一样了。尽管如此，你这个血栓斑块每天该形成还是形成，
0: 对，
1: 而且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大。什么原因？是你体内的溶酸酶的含量越来越不足了，不能自主的去化掉这些垃圾和毒素。长十厘米长的，它抽抽了，萎缩了，打蔫了，咬一口一点滋味都没有了。这跟我们这个人体是一样的。为什么说我们是人老珠黄？就这么来的吗？不像说年轻那时候的黄瓜又香甜又可口了，又有营养了。我们人体溶酸酶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很多的器官都萎缩了，都蔫蔫了，都抽抽了，功能都下降了，合成溶酸酶和分泌溶酸酶的数量就大大的减少了。那你溶酸的效果，自身分解血栓的这种效果，它是不是大大就下降了？
0: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血管内的血栓斑块它就自然它就增多了，
1: 对，
0: 管腔自然就狭窄了，
1: 没错，
0: 我们的心梗脑梗就这样就发生了，
1: 它堵满了就梗了呗。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就品一下啊，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年轻人的血管的宽度和老年人的血管的宽度
0: 哎不一样，
1: 截然不同的。
0: 嗯
1: 啊，年轻人的血管啊它很宽，里面的腔隙这个直径啊很长，而年老人的这个血管它的直径就短，里头腔隙就窄。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起到的绝对的作用。
0: 哦，
1: 就溶酸酶就好像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液的垃圾清洁工一样。你看头天晚上马路边上垃圾桶是不是早早就堆满了？
0: 嗯，
1: 但第二天早上你一上道，你看垃圾桶都干净了，
0: 是，
1: 道路也干净了，谁清理的？
0: 环卫工人。
1: 环卫工人清理的，人家每天早上凌晨三四点钟都要清理垃圾，保证环境的卫生，它不堆积。这个溶酸酶就像我们血液当中自身的环卫工人，
0: 嗯，
1: 每天同样24小时不停地给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给你打扫，保证它的卫生，保证我们血管当中干净，不出现淤堵，不出现血栓和斑块的形成。但是你发现没有，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环卫工人越来越少了。你看咱们城市当中也是，环卫工人如果减少了不干活了，8条马路就两个环卫工人，他从早忙到晚他也干不过来吧？
0: 对呀，
1: 你这环境能保持干净吗？
0: 对呀，
1: 是吧，马上就招苍蝇招老鼠嘛。
0: 这小区不也是一样吗？如果一天不打理的话，谁愿意走那条路呢？
1: 味儿就老大了吧，是不是？捂着鼻子走都得躲着走。
0: 嗯，
1: 那你这是看得见的垃圾，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看不到的这些垃圾，
0: 是
1: 我们人活着细胞啊组织器官都会代谢出来这些垃圾。
0: 嗯，
1: 你看不见的在血液当中，如果说你清洁工少的话，溶酸酶减少的话，这些垃圾慢慢堆在一块儿，聚集在一块儿， 是不就是血栓，是不是就斑块，
0: 是肯定是，
1: 它就形成的就越来越多呗。那你这血栓斑块要多了的话，是不是就堵塞我们的血管了，
0: 嗯，
1: 突发脑梗心梗这个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吧。
0: 嗯，
1: 所以说人的身体的衰老，岁数越来越大，我们体内溶酸酶的减少是我们心梗脑梗高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白了就是咱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条件太好了，饮食水平太好了。你说现在谁家吃不上肉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年吃一回肉就老高兴了。
0: 现在家里都控制食肉，
1: 现在给你吃肉你都不爱吃了，
0: 也不要吃那么多。
1: 是啊，所以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像之前我讲到咱们健康全球会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的这个稻米油，
0: 稻米油好东西啊，
1: 红稻米油是吧？
0: 是的，
1: 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只有这个红稻米油。
0: 嗯，
1: 你比如说豆油啊，橄榄。

0: 橄榄油啊，它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适合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一定要吃红稻米油，为什么？因为你吃其他的油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血脂的升高。
1: 嗯，
0: 你再加上现在大鱼大肉谁家都不缺，是不是也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垃圾的分泌啊？
1: 对啊，
0: 是吧？垃圾的产生啊，垃圾的产生越来越多了，你是不是血栓斑块形成的原材料就越多，
1: 就摄入的油脂过多，血栓呀斑块呀它增长的就快了。
0: 对呀，形成的就快嘛。
1: 那溶栓酶忙不过来呀，
0: 那它就忙不过来了呗。您完全可以这么理解，以前同样的这些溶栓酶，这些这个环卫工人，你现在干的活比以前多得多了吧。
1: 嗯，干不过来，
0: 那你消耗的溶栓酶的量是不是大大的增加了？
1: 对的。
0: 举个例子，原本你身体当中溶栓酶环卫工人可以消灭一块肥肉，现在你天天吃两块肥肉，你再让它去消灭，一个是时间会变得特别的慢，另外它这个这块还没消灭得了呢，另一块又来了，它是不是另一块就堆积起来了？
1: 肯定是啊，
0: 堆积起来了，慢慢的不就是血栓和斑块吗？这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血栓斑块多的原因。
1: 嗯，
0: 如果你不来个彻底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叫房颤，
1: 嗯，
0: 是不是挺多的？
1: 那太多了。
0: 房颤一旦发作的话，我告诉你非常危险在哪儿，房颤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的脱落。
1: 嗯，
0: 我们临床的数据显示了，有一半以上的脑血栓的患者，他不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有问题，
1: 嗯，
0: 是因为你房颤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心律不齐了，这么一抖动，把你其他位置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给你抖了下来了，
1: 脱落了，
0: 脱落了之后，随着血液循环就堵在你大脑当中，
1: 嗯，
0: 形成的脑血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房颤会导致血栓斑块的脱落，堵塞我们的脑血管引起的这个脑血栓，我告诉你在临床上至少有一半的中老年朋友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说，梁老师我这个心律不齐啊房颤呢可不是我岁数大前得的，我年轻就有了，那我年轻那会儿我这么一房颤血栓是不是也脱落呀？
1: 嗯，
0: 那为啥那个时候就不形成这个脑血栓呢？不会堵塞我们的血管呢？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体内的溶栓酶分泌的量足，即便是有一些小的血栓脱落了，小的斑块脱落到血液当中了，你的溶栓酶马上就可以把它化解成水，
1: 它很快
0: 给它分解掉，它就不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你的血管了。
1: 嗯，
0: 那咱们中老年朋友，你血液当中溶栓酶的含量少了，血栓斑块再脱落的话，我告诉你就像滚雪球一样，你的血栓斑块越来越大，一下就会把你的大血管堵死了。
1: 对，那老师您说啊，
0: 嗯，
1: 当我们人体减少了溶栓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知道年岁大了溶栓酶会分泌越来越少，
1: 嗯，
0: 可是我们身体表面有没有一些表象呢？
1: 对呢，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好了，我告诉你，年轻人的血你抽出来血是鲜红的颜色，
1: 嗯，
0: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一抽这个血黑红色，
1: 对，身体里的杂质也多了，
0: 特别黑。好了，刚才你说的非常好，静石，这个黑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杂质垃圾的颜色。
1: 嗯，
0: 那么当我们人体当中的溶栓酶如果含量足够多的话，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可以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彻底的分解掉，
1: 嗯，
0: 分解变成水，那你的血液是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对。
0: 可是当你的血液颜色变得黑暗的时候，记住了，一定是你溶栓酶含量不足了。
1: 嗯，
0: 因为它溶解不掉那些垃圾和毒素，这些垃圾的毒素掺杂在你的血液当中，它体现出来的颜色什么颜色？黑色的。
1: 对，必然它会深。
0: 对，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你在抽血的时候，你看你的血如果要是颜色发深了，你注意了，你的溶栓酶分泌开始不足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呢？脱发。
1: 脱发也是吗？
0: 掉头发。还有什么呢？头发变得干枯，没有光泽。
1: 哦，
0: 我告诉你这什么原因啊，我们的头发呀，实际上中医上叫发为血之余。
1: 对，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毛囊，我们的发囊是需要血液来濡养的，而且濡养我们毛囊的都是毛细血管。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它分泌不足的话，是不是那些杂质啊垃圾啊它就降解不掉了？
1: 嗯，
0: 它首先堵塞的不是我们的大血管，而是你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一旦堵塞了，我们的毛囊 我们的头发就得不到血液的濡养了。这个时候你的头发会变成什么样？
1: 干枯，
0: 干枯，甚至脱落。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哎呦，头两年还好呢，怎么今年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呢？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溶酸酶开始分泌不足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年斑。刚才我说了，溶酸酶干嘛的？是不是分解我们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的？然后垃圾毒素没有了，血栓斑块是不是不形成了？那老年斑是啥呀？老年斑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在我们皮肤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影像。
1: 嗯，所以说嘛，说人要是上了岁数啊，看脸、看皮肤、看状态就能看得出来。
0: 对啊，尤其是你要觉得这二年老年斑长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你得注意了，你体内的溶酸酶
1: 少了，
0: 开始严重不足了。这样的话，你得注意点你。

0: 一个血栓和斑块的问题，
1: 当然了，
2: 是不是？
1: 其实可能皮肤晦暗呐、啊，美不美的，我们没有那么在乎了。
0: 对，
1: 但是呢，血栓太多了，我心梗、脑梗的风险我就增加了。
0: 对，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反映出来是你身体当中溶酸酶大大的含量降低的一个表现。
1: 什么？
0: 眼睛。
1: 眼睛。
0: 首先，你本身会觉得视力会下降。
1: 嗯，对，花了。
0: 花了，或者视力下降了，
1: 模糊了。
0: 我告诉你，从外人来看，你眼睛变得灰暗了。
1: 哎，没有光，不亮，
0: 不亮。
1: 嗯，
0: 为什么我说的这个身体的变化，预示着你身体当中溶酸酶含量大大的降低？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身体当中如果溶酸酶的含量降低的话，大量的血液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大量的产生了？
1: 肯定啊，
0: 没有人打扫它了。
1: 嗯，
0: 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在我们肝脏当中，
1: 哦，所以说眼睛看起来眼仁也黄了，也晦暗了。
0: 你看，很多人说是有甲肝的人、乙肝的人说的，哎呀，这个人有黄疸，黄疸看哪儿？看你的眼球嘛，一下就变得特别的黄了，
1: 浑浊，
0: 是不是你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你肝功有问题，你就看眼睛，一看就变得浑浊了，变得黄了，这是肝功有问题吧？同样，当我们人体的溶酸酶含量下降的话，这些垃圾和毒素，它会堆积我们肝脏当中，给我们肝脏造成大大的影响。
1: 那我问您老师、
0: 这个时候看眼睛完全能够看得出来。
1: 老年味儿呢？身上有味儿呢？
0: 哎，你看也是这个问题。刚才说了，老年味儿，你这个味儿是什么？
1: 就像垃圾散发出来的臭气。
0: 就是沤在那儿，时间长了，发酵了，散发出来的味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味儿从哪儿来的？兜里也没揣着垃圾，哪儿的？
1: 体内。
0: 血液当中的垃圾。这个垃圾溶酸酶如果含量非常低的时候，你这个垃圾它就降解不掉了，它大量的堆积，就像我们沤在那儿似的，沤在那儿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散发出一些气味来？
1: 是的，
0: 血液当中的气味它会随着我们的汗毛孔散发到我们皮肤表面。
1: 对，
0: 所以说你从这个人身边一走一过，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这个怪味儿是他血液当中垃圾毒素产生的怪味儿，而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体内的溶酸酶含量不够了。
1: 那其实看到我们的这些表象，知道溶酸酶减少了、缺失了，
0: 嗯，
1: 不能够给我们清理垃圾毒素了，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增加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0: 对，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啊，刚才我说了几个，我再总结一下啊，静石。第一个，你的血液抽血的时候，血液的颜色加深了，这是第一个症状吧？
1: 嗯，
0: 你看看你有没有。第二个，头发这二年出现干枯了，或者是脱落的情况了，这是第二个症状吧？
1: 嗯。
0: 第三个，皮肤出现皱纹的增多，尤其是老年斑，这二年长得特别多了，这是再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我们身体的变化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
1: 身上有味儿。
0: 对，老年味儿特别的突出。哎呀，一天我洗两遍澡，这个老年味儿也出现。
1: 嗯。
0: 哎。这几个现象大家伙一定要重视，说明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功能已经大大的下降了，分泌溶酸酶的量根本就不足了。
1: 对，
0: 而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已经大量的产生，不能够给它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血栓的形成，斑块的形成，
1: 对，
0: 心梗、脑梗的这样的疾病的突发。而且这样的人记住了啊，少点去跳广场舞，剧烈的运动少干一点，因为你血栓斑块形成了，一旦脱落的话会给你造成危险的。
1: 那老师，我们应该怎么来提升一下中老年人自身的溶酸酶的水平呢？
0: 肯定有办法呀。
1: 有没有什么好的？
0: 肯定有办法。我说了，生老病死
1: 人生常态，
0: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越来越不足，谁也控制不了，因为它是跟着年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你要想解决这个原因，你得返老还童，谁能做到啊？
1: 对，
0: 做不到。好了，既然说我们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自然的规律改变不了的话，我们外源性的有没有补充的方法？
1: 对呀，这个是关键呀。
0: 我们生命科学的领域早就已经是日新月异了，
1: 嗯，
0: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的发展，
1: 嗯，
0: 可以算得上是翻天覆地。静石，我跟你讲，早在两年前，我们健康全球购就在广州地区啊发放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前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它叫囊肌片，
1: 嗯，
0: 这个囊肌片里面的主要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叫纳豆激酶。很多人说这梁老师纳豆激酶我不陌生，也听过呀。我告诉你，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囊肌片里面的纳豆激酶，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是静脉注射级别的，它是最纯净的纳豆激酶，不是咱们市面上见到的那种普通的食品级的纳豆激酶。纯净的纳豆激酶，静时你知道吗？它跟我们身体当中分泌的这个溶酸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溶酸酶。
1: 哦，
0: 这就是你看有一些不能提这个国家，就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从小就吃纳豆。
1: 对，
0: 虽然他吃的是那个食品级的，但是他从小就吃。
1: 对，量够。
0: 哎，量够，长年累月的一辈子都吃。你看他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特别低，他实际上利用的是什么？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在体外我们称它叫纳豆激酶，

0: 如果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是溶酸酶、
1: 嗯、
0: 是一模一样的分子式，一模一样的物质，只不过现在咱们临床上用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能够跟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一模一样的，纯度一定要高，
1: 嗯，
0: 浓度一定要够。
1: 对，
0: 两年多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在小范围发放过一次，哎呦，你知道吗，静石，到今天为止很多当时得到那一批囊积片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梁老师什么时候再有、啊、什么再有、啊、
1: 我还想要啊。
0: 对，但是不是不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囊积片啊，我说的里面这个纳豆激酶一定要浓度极其的高，
1: 对，
0: 纯度极其的高，才能够代替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嘛，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技术要求要特别的高，而且它的这个囊积片的这个剂型啊，我告诉你，静石，我敢说你都没见过。
1: 我怎么能没见过呢？
0: 它不是胶囊，也不是说这种片剂，
1: 嗯，
0: 也不是丸剂，
1: 是什么？
0: 到时候我给你看你就知道。
1: 哎呦，好好奇啊！
0: 它是胶囊里面有药片，而外面包裹着一层保护的胶囊，
1: 哦，
0: 就是囊中有片。
1: 哦，
0: 哎，这个剂型我跟你说啊，全世界唯一
1: 的独有
0: 的，也只有这种剂型才能够保证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有高纯度、
1: 高活性、
0: 高浓度、高活性，能够完全代替我们自身分泌的这个溶酸酶。你只有这样的剂型才能够保证，其他的市面上什么片剂的、胶囊的根本保证不了。所以说，这是一环套一环的事儿。那很多人都说说梁老师，哎呀，我上次得到了，效果特别好，能不能再搞一搞？我告诉你，静石，不是不给大家伙搞，就这个剂型，包括里面的原材料，它整个生产周期就要达到两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上次发放完了，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联系，一直在保持沟通，但是一直都没生产出来。但是算一算也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估计快有了，看看大家伙需不需要。
1: 需要。
0: 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沟通一下、
1: 哦、
0: 啊，先报个名，我统计一下人数，然后我给大家伙申请。
1: 太好了，老师，
0: 好，
1: 我们也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您详细的给我们再继续讲解讲解啊。
0: 好，
1: 真的是在梁老师和全球购平台的严格甄选之下呢，咱们老百姓能够花上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健康与收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2: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3: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积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积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 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3: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2: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让我们静听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9671213。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儿子出了车祸。
2: 哎呦，
3: 这人呢，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2: 哦，
3: 我这血压上到180了。
2: 哦，就血压上来
3: 了。吃药吧，也只能降到130那样。
2: 哦。
3: 哎呀，我寻思不行，换换药吧，结果我还出事儿了。嗯，
2: 父子连心，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
3: 也就是在今天早上，我刚睡醒，
2: 嗯，
3: 一下子啊就没站住，就又坐床上了，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这身上啊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脑袋啊也不能转了，脖子也是脖梗也梆梆硬，我寻思啊是起来猛了，不行我再缓一缓吧，
2: 嗯，
3: 就又躺了一会儿，得了脑血栓。
2: 哦，血栓了。
3: 住院打了5天的点滴，
2: 嗯，
3: 我也没记住那个药叫啥名字，
2: 嗯，
3: 之后吧身子就能动了。但是头晕呢一直没有好转，
2: 嗯，
3: 尤其是转头的时候啊晕的就更厉害。老师您说我这个毛病啊是没好利索，
2: 那个毛细血管或者是细小的血管导致的一个后遗症、
3: 嗯、
2: 你看你现在说话没受影响，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典型的情况比较好的了。这个栓子如果堵这个大血管的话、
3: 嗯、
2: 那可能就麻烦了。你比如说很多脑血栓后遗症的、
3: 嗯、
2: 有这个半拉身子不好使的偏瘫的，那就是堵塞大血管了。还有呢什么呢、
3: 嗯、
2: 比如说这个病灶啊压迫了我们的视神经，眼睛看不着了，看不清东西了、
3: 嗯、
2: 这都是大血管。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吃饭呢喝水都呛咳，然后神志不清了、
3: 嗯、
2: 这都是大血管的。你这个还算好啊，是栓子堵塞了你的小血管、
3: 嗯、
2: 所以说就是有这种头晕的情况、
3: 嗯、
2: 你这个情况还比较轻的呢。啊
3: 呀，我就是迷糊
2: 啊，
3: 其他的那些我倒没有，像老师您说的
2: 嗯
3: 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2: 不错，
3: 老师，那您说我呀，这个就是怕呀，我再犯，
2: 嗯，
3: 再有血栓、
2: 嗯，
3: 我现在吃那个阿司匹林、华法林
2: 啊，
3: 还有不少那个活血化瘀的中药，
2: 嗯，
3: 我这手边呢就有这个3-4种药，你这些我都用吗？我这些？
2: 你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华法林有没有用呢？确实有用，但是我得跟你说，它这个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你还不能多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危险。
3: 嗯
2: 啊，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咱们说，他就到处乱跑了，这就更危险了。
3: 嗯，
2: 因为他跑到哪儿、
3: 嗯，
2: 稍微有拐弯的地方啊、
3: 嗯，
2: 或者是细一点的地方，他一下就堵那儿了。所以说，这个让他固定在那儿，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3: 嗯。
2: 所以说，你用的什么华法林呢，包括阿司匹林呢，这些药物啊，你可以用不可以用，但是一定要慎用。要是乱清乱活的话。就瞎给它清理掉、
3: 嗯、
2: 然后呢让它整个脱落了，让它变得到处跑的话、
3: 嗯、
2: 反而是大麻烦，反而会造成它的脱落、
3: 哦、
2: 随着血液循环到处乱跑，堵在别的拐弯的地方、
3: 嗯、
2: 一下造成一个大血管的一个脑梗塞的话，那会出危险的。
3: 嗯，
2: 这是第一个、
3: 哦、
2: 第二个呢、
3: 嗯、
2: 它就是要把这个血栓直接给它拿掉的、
3: 嗯、
2: 拿掉的话它就容易造成脱落，所以说用这个量呢、
3: 嗯、
2: 不要太高。在这个基础上、
3: 嗯、
2: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了不是说还用了很多中药的活血化瘀的吗？我刚才也讲了、
3: 嗯、
2: 会加大什么呢，一个是血栓的风险，最主要的还会加大你出血的风险、
3: 嗯、
2: 听好了吧，这是第二个最严重的问题。
3: 嗯，
2: 比如说造成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呀、啊、甚至脑出血呀、啊
3: 嗯、
2: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药劲儿啊用的太过了太大了。
3: 嗯，
2: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像你说的阿司匹林可不可以用呢？可以用，但是其他的一些中药的活血化瘀呢、
3: 嗯、
2: 我不知道什么成分，我不敢给你建议，能不用最好是不用、
3: 嗯、
2: 然后其实对于血栓的方法我告诉你，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
3: 嗯，
2: 最好的解决血栓的方法一定是用我们自身的物质来溶解它，就把这个酸块有形的物质给它化成水，这叫真正的溶，靠我们自身来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每天都会分泌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溶酸酶，你听这个名字，
3: 溶酸酶，
2: 对，它本身就是专门能够把我们血栓化成水的，只不过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这个溶酸酶分泌的量分泌的越来越少，
3: 嗯，
2: 所以说导致我们血栓形成的，明白这个道理吗？
3: 那我明白。老师，那我现在这些药还吃不吃？
2: 你刚才说的在医院开的西药该吃可以吃，但是用量别自行的加量、
3: 嗯、
2: 一定要保证一个下限的使用，它能够维持你目前的这个状况，不让你恶化下去、
3: 嗯、
2: 但是你同类型的药物你留一种就行了， 你刚才说的还用了很多中药，那些啊，我建议你不要用了，因为什么呢？你多了反而危险。你要想真正的一点点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成水，让它化解掉，我告诉你，靠自己，把你自身的分泌的溶酸酶，把它的含量提升上来，这才是真正的治疗你血栓的关键所在，比你吃什么药都强啊！
3: 嗯，
2: 就是当我们自身的这个溶酸酶的含量能够达到年轻的水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形成血栓的。你看血栓我们每天都在形成，你知道吧，可不是说是就突然间形成的，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呢，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形成血栓的成分，每天都会合成这个血栓。但是你看20多岁的、30多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就不会形成心梗脑梗的问题呢？因为你形成血栓，但是我们每天还在大量的分泌溶酸酶，你形成一点它就给你降解没了，所以说人家不会有这个风险。那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脑梗心梗的问题，就是你自

0: 自身分泌的溶酸酶随着年龄的增大分泌的越来越少了，这是关键所在。所以说你啊，我跟你讲啊，一定要恢复自身的这个溶酸酶的这种分泌的含量。你看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小伙子那样，我告诉你，人家血管通透，就算你有血栓了，人家也不靠药物，自身就给它降解没了，这是关键。你也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后遗症了，是吧？
1: 嗯，是老师，那我现在怎么办能增加我这个自身溶酸酶的含量呢？我也知道是咱们自己就有的，
0: 嗯，
1: 那个但是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多，我这现在都60多岁了，肯定分泌的太少了。
0: 对，
1: 要不我都那个不能长这个血栓，对吧？
0: 没错，这个啊，自身分泌的溶酸酶，这是我们人体的机能。岁数越大机能老化，这都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所以说你分泌这个溶酸酶啊，它这个含量就越来越少了。那么早在我记得是2年多前，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批世界上最前沿最先进的，它叫囊肌片。这个囊肌片实际上就是每天你在通过外界的方法来补充你自身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这个囊肌片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溶酸酶。你每天通过这个囊肌片的使用，你就可以补充我们自身分泌不足的这个溶酸酶。它这个产品啊，我跟你说，实际上就是恢复了我们自身的本能。这个产品特别好，当时。
1: 那老师，那现在有吗？我有，我今天就订上。
0: 这听到好东西马上就要定啊，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的。因为这个囊肌片无论是它里面的这个科技含量，包括它这个剂型啊，我跟你说啊，所有这个收音机前的中小妹你见都没见过，就这个剂型你都没见过。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它是高浓度的，是临床使用级别的，包括这个剂型，它的生产周期都得2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们2年前发放过一次，我跟厂家一直在保持联系，就是现在还没生产出来呢，生产出来的话我直接在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推出来的啊，你就坚持听我节目就行。
1: 谢谢老师了，那我听节目就等消息。
0: 对，
1: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老师，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

0: 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胚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胚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先跟您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0: 有意思的事儿
4: 啊，
0: 你说来听听。
4: 跟你讲讲啊。我下班回家的路上呢，每天都会路过公园，我就看见两拨人吵起来了。我也挺好信儿，我就凑前一看。
0: 爱看热闹。
4: 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呀、
0: 啊、
4: 是两拨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为了争取一块地盘儿。吵得可激烈了。
0: 哎呦，这跳广场舞都有自己的地盘了。
4: 当然了，得有好地方 C 位呀、
0: 啊。哎呀，
4: 后来警察都来了，双方调解。
0: 啊，
4: 就以前我在电视啊小品里面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嗯，
4: 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
0: 嗯，
4: 跟小孩一样
0: 啊，
4: 就两拨的阿姨都特别的可爱。
0: 是谁对谁错呢？就有人说跳广场舞影响到这个小区居民的生活了，
4: 扰民，
0: 对，休息了。但是人家有理啊，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也要。3年前我们医院就来过一个59岁的一个老大姐吧，
4: 嗯，
0: 她本来是从来不跳广场舞的一个人，她一辈子不但不爱跳广场舞，她甚至都不愿意动弹，就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只有一个啥爱好呢，就喜欢吃。我觉得这一点跟您一次见到面，他这么一出去跟他老伴儿就算是永别了。
4: 永别了，
0: 你看看
4: 跳舞还能出人命，这是跟谁打起来了吗？
0: 根本就不是，去跳广场舞就去运动去。我跟你说，你跳不好，你要不是那样人的话，可能要了你的命。
4: 嗯，这阿姨她就不适合跳广场舞。
0: 对呀，她平时她的生活习惯就比较慵懒。
4: 嗯，而地
0: 就跟我们下楼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下一脚会踩空的时候，你害怕不
4: 害
0: 怕？所以说身体不允许的话，你就会害怕，你害怕的话，我们人就会怎么样。那你突然间加大运动量了，跳广场舞去了，爬山去了，还有人暴走呢，很容易造成什么，我们突然间的缺血缺氧。
4: 嗯，
0: 咱们大家伙要知道，一般你运动的时候，我们心脏输出的这个输血量要比静止的时候增加10倍以上啊。如果你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激烈的运动的话，不疼了
4: 哦，
0: 而且 你这个血栓和斑块

0: 如果说它是不稳定型的，那么你在跳广场舞的时候，或者像人家说的，隔壁老王天天都打太极拳，我也去活动活动吧，介绍，
1: 对，
0: 我来有针对性的帮助大家伙，
1: 嗯，
0: 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有很多的这些咱们健康管理师啊，都是给大家伙服务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说的一点没错，记住材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细胞啊、组织、器官代谢出来的废物，
1: 嗯，
0: 比如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呀、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呐、啊、等等这些物质，本身是应该排出体外的，靠什么来排出体外呢？昨天我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蛋白质，你还记得？我们知道人岁数大了叫衰老吧？
1: 嗯，
0: 什么衰老？
1: 各种都衰老，
0: 机能的衰老嘛、嗯。我们身体机能的衰老，说明我们身体的零部件已经不好使了。
1: 对，
0: 我们人体各个器官它开始衰老了，功能开始下降了，溶酸酶的合成和分泌它自然就少了。
1: 嗯，
0: 就好比咱们农村家里种的黄瓜一样，你看夏天，
1: 环卫工人，
0: 环卫工人清理的，人家每天早上凌晨三四点钟都要清理垃圾，保证环境的卫生，它不堆积。推荐了一个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使用的这个稻米油。
1: 稻米油好东西啊，
0: 红稻米油是吧？
1: 是的，
0: 我说了，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只有这个红稻米油，常容易引起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的脱落。
1: 嗯，
0: 我们临床的数据显示了，有一半以上的脑血栓的患者，他不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有问题，
1: 嗯，
0: 溶酸酶如果含量足够多的话，是不是我刚才讲了，可以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彻底的分解掉，
1: 嗯，
0: 分解变成水，那你的血液是不是鲜红的颜色？
1: 对。
0: 可是当你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在我们皮肤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影像，
1: 嗯，所以说嘛，说人要是上了岁数啊，看脸、看皮肤、看状态就能看得出来。
0: 对啊，尤其是你要觉得这二年老年斑长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你得注意了，你体内的溶酸酶时间长了发酵了，散发出来的味儿嘛，
1: 嗯，
0: 那你这个味儿从哪儿来的？兜里也没揣着垃圾，哪儿的？
1: 体内
0: 血液当中的垃圾。这个垃圾溶酸酶如果含量非常低的时候，你这个垃圾它就降解不掉了，它大量的堆积，就像我们沤在那儿似的，沤在那儿的时候，
1: 没说到，
0: 我说了，生老病死，
1: 人生常态，
0: 我们谁都改变不了，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越来越不足，谁也控制不了，因为它是跟着年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你要想解决这个原因，是很多当时得到那一批囊积片的这个听众朋友，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梁老师什么时候再有？
1: 太好了，我还想要啊。
0: 对，但是不是不给大家伙推出来？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囊。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
3: 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2: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积片即将落地健康，
4: 一点劲儿都没有，脑袋啊也不能转了，脖子也是脖子也梆梆硬，我寻思啊是起来猛了，不行我再缓一缓吧，
0: 嗯，
4: 就又躺了一会儿才起来，结果还一个混血化瘀的中药，
0: 嗯，
4: 我这手边呢就有这个三四种药，你这些都用吗？我这些
0: 你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花法林有没有用的？确实有用，但是我啊，你刚才说了不是说还用了很多中药的活血化瘀的吗？我刚才也讲了，
4: 嗯，
0: 会加大什么呢？一个是血栓的风险，最主要的还会加大你出血的风险。
4: 嗯，
0: 听好，成，你知道吧？可不是说是就突然间形成的，
4: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呢，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都是形成血栓的成分，每天都会合成这个血栓。但是你看，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人家就不会形成心梗、脑梗的问题呢？因为你形成血栓，但是我们每天还在
4: 病上。
0: 这听的好东西马上就要定啊，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的，因为这个囊积片无论是它

师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白衣神童小剑魔。我们住了有半年，大师兄还传授他几招武艺。你是他亲师叔，所以呢，带着孩子来见见你。哦，原来如此。于和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二师兄这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个小孩啊？像咱们手下弟子徒孙，年纪大的都80来岁了，你说还这么年轻，这多不方便呢。他把他的想法跟蒲老剑客说了，蒲老一笑，嘿，你说他多大了，这孩子现在是返老还童啊，他年岁不小了，是吗？我看得出二师兄对他特别看重，对，一点不假。要那样的话，让孩子比划比划我看看。哎，好吧，白衣子啊，你过来，见过你亲师叔。你师叔下了话了，叫你练一练，让他开开眼，你看怎么样？啊，好吧。白老白衣子把跟老师之所学在武圣面前练了一遍，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水旱两路的功夫，十种绝艺全都练了。于和大吃一惊啊，哎呀，二师兄，我真没想到孺子可教也，将来前途无量啊。难道说二师兄今后把81门总门长让位给他吗？哎，这我倒没考虑。总之，这孩子我是非常喜欢。你看他练得如何？好，太好了，我真替二师兄高兴。难怪你这么看重他，这个苗子是个好苗子，连我都喜欢。正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来了。因他外出有事，怎么那么巧赶回陛下宫，一看二师伯在这儿，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把他搀扶起来，起来吧，夏随良啊，你干什么去了？我奉师之命下山办点事儿，没想到师伯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一个小师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是我闭门的老徒弟，你们今后要多亲多近。白衣子过来非常高兴地见过师兄，金灯剑客也一皱眉，二师伯，这是您徒弟啊，您怎么收了这么年轻个徒弟？他能跟您学什么呢？哎，你错了，你师父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他一练，你师父改变了看法。不信问你老师。于和频频点头，金灯啊，你看错了，这个孩子可真是了不起呀。是吗？金灯剑客夏随良就是不服人呐，当面就提出来了，我看看我小师弟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好吗？想要比划比划。普渡点头，白老，你就跟你师兄过过招吧，让你师兄给你点拨点拨。结果这么一伸手不要紧，两个人打斗的300回合未分胜负啊，不管是轻功，不管是硬功，长拳还是短打，还有气功，这金灯剑客未必占得了上风。夏随良啊，把浑身的劲儿全使出来了，把老师教给的本事全抖了出来了，也没赢了白衣子。打那之后分手了，蒲老剑客领着白老白衣子又赶奔海外游历，见着万年古佛。总之吧，各门各派了不起的高人，普渡领着白老都转了一圈儿。

这还是数年前的事儿呢。打那儿之后，师徒回到八宝云霄观，每天出来庙里的事情就是专心致志的练功。您说这小建模的本事能低得了吗？再说这夏遂良，哎，也颇有长进。那么说到现在，白老白一子这次再下四川峨眉山，来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二次见着金灯大剑。夏遂良一看这白那样，因为第二次两个人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心里头还没底。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白老白一子来了，不乐假乐，不好假好啊，赶紧把兵刃收起来，大步来到白老近前。师弟，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数载未见，师弟挺好吗？白一子赶紧打问讯：无量天尊，是什么回事？马马虎虎吧。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把白老白一子让进八卦亭。白老用手往外一指：师兄啊，那些人是啊事儿，哎，你一招我一招，越练越有兴趣，做个纪念嘛。哎哎，来呀，各位还在院里干什么？请进来，请进来。老少英雄好几十位啊，白老这一来缓解了，刚前后走进八卦亭，按身份的高低主次开始落座。那么在场的有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鹤、魏真、东方侠鹤妖狐智化，有金睛好斗梅莲、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宫、山县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树安、方回方茂、二孔道爷，这在屋中就坐。金灯剑客吩咐一声：白酒。小剑魔一摆手：慢，师兄啊，我来不是喝酒来了，我有一事当面领教。哎，师弟说嘛，咱们谁跟谁？师兄你可听清啊，我没这资格问你，我是奉师之命啊，我老师蒲老剑客派我来的，要想面见我师叔武圣于和，正好没见着，见着师兄您了。我打算：师弟呀，我也说不太清楚，你来的不凑巧，你师叔我老师不在家，我跟他们各位早就声明了，他老人家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外出会友去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呢？可能在九月初一之前能够返回。按理说详细的事儿应当我老师给你做答复，但他不在呀。我给你解释我可不负责任啊。那么据我所知，好像是咱们练武的人五年一个小会，十年一次盛会，今年九月初一正好是十年头，又赶上我老师当值，所以呢我老师传一各门各派的负责人大家聚在一处切磋技艺，二把新收的门人弟子彼此做个介绍，三要制定咱的门规，究竟怎么制定我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以他们也得参加呀，这就是我知道的，旁的我没法解释。哦，是这样，好吧，放下这件事不提，再说眼

0: 钱的事儿。我师兄啊，你跟这些高没有？他是瞪眼瞎白话。方叔安心里暗笑啊，老方心说，看见没，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你看刚才他那个横劲儿，比秃尾巴狗还横，净玩横的。小建模这一来，当时他变了俩人。不行，我得说几句。方叔安跟谁都没商量，站起身来，晃着大脑袋来到小建模近前。嗯，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给您鞠躬，第一的剑客。小建模一听，没听说过还有个天下无敌第一的剑客，真没听说过。小建模就一愣，你说什么？您就当我放屁呢，那是我自己琢磨的那么个外号，神雕相爷手下六品带刀的校尉白眉大侠，您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那是我的干老，我是他干儿子。是啊，徐良还有干儿子，我头回听说。我听说徐良还不到30岁呀、啊、你多大了？我40有8。啊，你怎么拜个年轻人为干老？这辈儿在哪儿论的？哎，我说老爷子您别这么说呀，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方叔安，有话你就说吧。
1: 是，
0: 我说老爷子，我这么称呼您，您愿意不？哎，有什么不愿意的，你就说吧。哎，我金灯剑客，今天呢咱都在做八马岛道业九牛会，咱别拐弯抹角，大丈夫敢做敢当，您说是吗？金灯剑客冷笑一声，方叔安，废话，你说一大串有什么用？有话你就快说吧。
1: 是
0: 和那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要求见武圣于和，也是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摆龙虎风云会。哎，我说老爷子您听听这是啥呀？嘿，也不知道这武圣人真没在家还是假没在家，就躲着不露面。哎，我说话我负责，我说错了我掌嘴啊，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就把这金灯剑客推到前边来了。哎，这金灯剑客设置重重障碍，上陛下宫还得闯五关，您知那五关那就是鬼门关呐，那是断魂谷、月牙河、迷仙洞，冤有头债有主嘛，所以都在金灯大剑身上。他要发话说不准这样，哪能出这些流血的事情呢？哎，最后他还扣押了我们几个人，其中不发，那我们能答应吗？因此我们舍死忘生闯五关来到八卦亭，他还不放人，提出苛刻的条件，用网兜把四个人装在里边，吊在海面上，说什么怎么样，结果陆天林坠入大海，陆小英当场毙命。后来我干老舍死忘生算救了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我老叔会斗艰难日月算数吧，就应该送我们下山，或者面见武圣于和。哪知道这金灯剑客又给出难题，还要切磋技艺。我现在听这四个字儿，我脑瓜皮都发麻呀，这哪叫切磋？我说金灯剑客，你要是大丈夫你就承认，你要不够个丈夫你就狡辩。我说完了，哎，你还真别说，得有这样的人， 在座的老少英雄几十位，没一个赶得上房栓的，脸上那个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心说房叔安呢，真是可杀不可留。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板脑筋蹦起来多高，咯嘣咯嘣直咬牙。方叔安看出来了，我老剑客，你干什么？你那脸怎么像外薄金似的，一个劲儿变呢？嘿，大胆起来，眉梢挑了几挑。师兄，方叔安所言是这么回事吗？

也不是。那是都包括什么？有点下不来台。这我哈哈哈哈师弟呀、你干什么？你还要给我过一堂吗？这就是这么回事。打仗没好手，我恨开封府，他们是为所欲为，欺压梁山。数年来，光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昆仑派的弟子，给杀害了有多少？那例子是举不胜举。我想出出气，我想解解恨。凡是给开封府溜须拍马的，我都恨。这就是说，不是我老师的确没在陛下宫，要在何必不见呢？这是谁？你看好吗？我小建模还想往下问，徐良过来了。老前辈，我看京灯剑客所说一点不假，我也深表同情。既然是这个样子，当然可以，我还能扣押你们吗？方叔安一听，有空可钻了。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告辞。老爷子，咱走，咱走。小建模一看这差价，往下已经搞清楚了，再武力解决，所以小建模也顺势下了坡。好吧，师兄，既然如此，我等告辞了，送客。书说简短，小建模这一来，转陛下宫，安下他们开会，怎么办？咱且不谈。单说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回到绝命台，见着大侠客康定邦，吩咐一声撤。放弃绝是美好，也在两说之间，所以云瑞呢也急于回去。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凡是开封府的这些人，暂时先回西牌楼镇；盖飞侠、东方云鹰回开封府家里头听信儿。他们不愿意，叫白云瑞一瞪眼都给撵走了。其他的人有事儿办完了，赶奔西牌楼镇。就这样，大家分头行动。书说他这一喊不要紧，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神蛋的活张仙郑天慧、圣手秀士冯娟等全从屋跑出来了。西北一阳难静啊，有话咱们到屋里再说吧。众人进屋归坐，白云瑞就问四伯：“我老师的伤怎么样？”“大有起色呀，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可以下地活动。”一进屋，白云剑客也为之一惊啊：“云瑞回来了。”“老师，我回来了。”“老师，听说您大见功效，身体康复的不错吧？”“哎，捡了条命啊，要不是蒋平、姜老剑客众人精心护理，恐怕没有今天呢。”“是是是，师父，我看您的气色可好多了。”徐良、方叔安都过来问候，大家在屋坐了一会儿。江天达就是一冲动对养伤不利，妙手回春江天达也是这个意思。大伙儿到了前边，赶紧坐下。蒋平就问梁子：“云瑞，你们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这白：“哎呀，真不容易呀、你们总算安全的回来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啊，是啊。”蒋平说：“这回来了，咱得祝贺祝贺。”徐良就问：“
将士说，最近梁云山通天观，好了，不过将士说，到了九月初一龙虎风云会肯定有一场决战，我们事先要做好准备。另外呢，我们请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要来了，祝老人家有话请讲。他是这么回事，要说我家房子不少，吃喝不愁，你们各位来我求之不得，要在平日我用八抬轿都请不来，可现在我听出眉目来，能不能挪个地方，我要跟你们这一说，怕你们多心，是不是我烦了我闲了？没有此意，我确实替各位考虑，替你们着想，

0: 最好挪得离山近点，出来进去都方便。解牌楼阵，我盘算了一下，最方便的离这山最近的就是南牌楼阵。南牌楼阵不到二里，就是进山的南天门，地势也好，以大家的深度的南牌楼阵。那你有熟人吗？有啊，我还有个好朋友啊，就住在南牌楼镇。此人姓马，叫马成，江湖人称金刀马成，跟我还是当家子。他们家要众位住到那儿去，比我这可方便的多得多呀。我说四老爷、三将军、白大将军，你们不信，我领你们去看看。愿意挪地儿，你们就挪；不愿意，还继续在我这住，我还非常欢迎。你看怎么样？你看人家本宅的主人提出来了，蒋平等就得慎重考虑。一看呢，老头的确没有恶意，所以大家决定第二天去看看马成他们家怎么样。马天章老头套的车。面前就是高大的连云山，果然看得清清楚楚，一条大道是直通山顶。那么也就是说，下了山之后是横道，横道的这边就是南牌楼镇。以前呢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而且南牌楼镇还不小，东西一趟大街，买卖铺户，杂货铺，干什么的都有。看这个镇店足能有1000多户人家，那就不小啊。我说现在就把你领到我们当家的马成的家。说着话，车子一拐弯，到了一家的门首，广亮大门，门开着，门上有俩人在那闲唠。马天章从车上这一下来，被门上的人发现了。我想见见我兄弟，你家主人在吗？啊，在在在，我马上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金刀马成领人接出来了。徐良、蒋平等人一看，这马成岁数不大，也就47，这马成往后一看，这谁呀？这是怎么这么多年轻人呢？兄弟，有话咱屋里说去吧。好好，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这儿卸车牵马不必细说，马成让着众人往里走，有人把帘笼打起来，让着众人进了屋。啊，一阵忙活，拍摆桌椅，马成这柱张了。各位请坐请坐，大家可多包涵，千万别见笑啊。分宾主落座之后，马天章给接，看见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哎呀，四爷，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四爷您好啊，小人给您磕头了。哎，别，肩膀头齐为地面，小达摩白云瑞。
1: 我就不用介绍了，我姓房，我叫房树安，江湖人称西伯大头鬼。
0: 叭叭叭叭叭，这一报名，马成乐的找不着北了。哎呀，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出来选地儿来了。老实说，就住到我家了。我家也不是说养不起，也不是没房子，地势太偏僻，不如你这。你看，你挨着连云山，出门就上山，你家又开饭馆，房子又多。所以我给推荐到你家来下榻，你欢迎不欢迎？没得说，我求之不得。大伙儿这是赏我的脸了，要真能住到我家，吃喝我是分文不要，有用我之钱的事不用提了。大家来我就高兴的不得了。得用多少房间？
2: 兄弟，这么说吧，恐怕你这个院儿还不够用，
0: 不够用没关系，我还有马家楼饭馆呢，饭馆关张，大伙住到楼上你还得注意，来的英雄有僧人，有道士，还有俗家，还有回民，所以呢你样样都得做好了准备。没问题，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我全包，包你们满意。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0: 北京时间7点整，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
2: 用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还。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还是要问候呢各位朋友端午安康。那在今天早晨的7点到10点当中，都有雨婷陪伴着大家度过啊。在这呢，希望我们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够享受到一份轻松和惬意。了解一下天气吧。今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20号到20点到21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活动当中呢，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用体外交打造地方对外交流品牌的重要举措。通过这次活动啊，辽宁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开放的创新活力，更为构建高水平中，目前我市城区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落实到位，依托完备的设备物资、专业的应

及队伍和常态化巡查值守机制，全面筑牢城市防汛减灾。近期呢，暂停所有室外大型集会活动，全面停止高空施工、露天户外作业，严防暴雨天气引发坠落坍塌事故。市民雨天出行切勿贸然趟水通行，时刻留意路面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位置，避免意外坠机。发车呢，所以大家呢可以呢这个计划起来。二号线呢是滨海休闲线路啊，那辽沈站纪念馆至笔架山风景区10点发车，单程10元。那3至6号线呢是山林康眼，还有呢山野揽胜人文古迹，连接了优旅山轻便老城区的游览。另外呢，商务定制公交车呢提供5.99米至11米的车型，可以预约家庭啊、团体啊专属出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的报道。

后呢，其实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啊，就是7点钟的时候，第一时间把这个预报就和大家说了，大家非常关注是吧？那在这儿呢，我再和大家说一下哈，看看有没有雨。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8点，全市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经与深空天体极近相伴的好时机。那感兴趣的啊，尤其是喜欢天文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您可以尝试关注一下。那我们就希望呢，刚才我们预报的这个雨啊，到晚间观测的时候呢，能够停。然后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另外呢，大家输入神仙水啊，就可以呢弹出呢，这什么呢？我看看啊，SK2 的神仙水啊，230毫升。

0: 在我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
1: 晴朗的。但是呢，今天真是有雨啊。今天的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啊，这几个小时当中啊，预报是全市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区多个小区发现啊，不少家庭纷纷购置除湿机、烘干机等家电用品，应对潮湿天气。干洗店、洗衣店的订单量近期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雨天出行不便，市民出行方式也发生了，中应该是有明确的这个路线啊，就是更为详细一些的路线。刚刚气象台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说到南大桥的工期，那我想呢，这个各个部门呢肯定是把这个工期按照这个天气的状况啊，还有施工方面的就是各种这个特殊
2: 666

这个什么，就是雷电啊，短时的大风啊，冰雹啊，短时的强降水啊，这样一些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今天出去看看啊，就是有关公交线路的这个事儿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我们呢没有进行特别的推送啊。站纪念馆是第一站，然后到锦州站，最后到东方华地温泉城，8:50发车，8:50发车，往返20元。哎，这价格听听什么时候呢？我们从直播间呢就开始呢，一些朗诵方面的直播呀，到时候呢我可以和大家一些。